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来，这个咱这长辈时代都啊所欣赏到迄首是客家歌曲啊，哈啊，做一领蓬蟹衫啦。
1: 电话拨报者，
0: 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叫做一领蓬蟹衫？哦，因为咱这个时代啊，真侪这个对南部到全省连播北部真。这个客家歌词啊，真侪人爱听啦，哦啊，所以咧，这个时间啊，我拢会播一首啊。来，那如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哎，节目进行的中间啊，你若要找阿峰，
1: 找阿怀，
0: 你会记了嘿，加卡25610013。
1: 0405-61-0013，
0: 这是咱来线电话哈。你那，我你节目你进行的中间要找阿峰，
1: 找阿怀，
0: 你个卡这支电话我关机，会记得加一个控诉我下来。
1: 啊，重要的是咱那滴有滴工作时间吼，莫卡起
0: 个，莫卡这支电话啦。卖卡这支过来
1: 哈。因为咱那无多给你接啊，
0: 过来哈，这个。甲咱遮爸母啊提醒一下啦吼，因为在咱广告的中间啊，恁啊卡起吼，其实你多啊问问较济，你寄去甲恁兜，你嘛袂记哩啦。嗯。哦，恁啊收到会啊，啊，迄内底拢阮的电话，因为阮是正牌经营的公司吼，阮对制作工厂甲阮销，像阮这咧销售的这个单位，阮拢有印。

0: 拢会抓阿爸顶头拢会用，拢会用我的电话。嗯，哦，你也是讲啊，我收到物件，当惨嘛，唔知买哪只，唔知买哪用，你拢会使日时哦。哦，一年365天吼，拢无休困的，下早时的9点加暗时的10点，哈、哦。你拢会使卡入来问，好、哦、来，这个咱节目进行的中间嘛，拢有人力服务啦，吼、哦，哦，所以你迄个节目中间你咪使卡起问啦，吼、哦。所以啊，咱有当时啊，吼，你因为咱讲实在啦，你像讲我咧广告啊，因为我咧讲哦，做电台即商业电台啦，讲一句卡现实的就讲。商业电台就是爱去甲买时间来做节目，啊，这靠啥？靠卖物件赚钱，就是爱赚钱嘛，唔正好做商业电台，对不？所以啊，阮咧做的中间，阮嘛是爱赚钱，这个电台才经营下来啦。哦，所以啊，你甲听，做这个物件，不管啥物人都同款，只要你商业电台。你做的，大家就是一定爱提钱，处理买人的时间，咱来做节目，拢爱开钱，所以阮一定爱赚。啊，一就是讲，咱赚的钱是要爱利润掠悬掠低安尼呀，吼、哦，就是安尼呀。所以啊，阮的广告啊，一点钟干那十分钟呀啦。
1: 对啦。
0: 啊，今麦小姐接一个电话，你对头要安那接来，底安怎拄有诶无？我跟你讲吼、哦，回答过来拄啊接你一通电话，安那算都袂到啦。
1: 后壁电话拢接袂到，啊，恁若去讲接吼，有人会嘛会念念讲啊，电话现在拢无你接袂到。
0: 过来，我甲咱遮个爸，甲咱遮个爸母啊，长辈时代讲一句足实在话，我遮完全拢无你卖药啊。
1: 对。
0: 我拢完全无你卖药啊。
1: 对。
0: 我完全拢是健康的保养食品，
1: 对，
0: 好、哦、保养食品。啊，有人讲啊，这我未使吃，那未使吃。当然啦，物件唔是大家吃的哈啦，这我嘛了解啦。哦，啊，有人讲啊，这吃这啊，未吃一，啊，我未啊，做啥未使吃？啊，那未使吃健康食品，你那未使吃，我会当来讲实在，你含饭都未吃一啦。我系讲饭嘛健康食品呢。你无食饭，你巴肚会枵啊，双手会皮皮抓，滴血啊，
1: 对
0: 唔？规工啊无食，你会再见你啊，敢唔是安尼？
1: 对啊。
0: 哦，所以这讲这个话哦。
1: 啊。
0: 哦，所以。
1: 健康食品啊，啊，你就是逐工爱食营养粉，巴补充够。
0: 所以阿芳你食，有当时啊讲人拢阿芳，你都唔免讲到遐面。我阿你讲有一项，我一定爱甲恁讲。恁若买物件，买嘞，定买去，送去甲恁家吼。啊，我无爱啊，歹势啊。你有当时啊，卡电话起来，无人甲你接，唔是无人甲你接。你的电话去予阮公司甲你锁掉呀。
1: 电脑自动过滤掉。
0: 哦，自动甲你过滤掉，因为这個人买物件买去拢无你收，是你卡爽快呀，你唔免卡啦。哎、啊，你我系你讲，你注意听吼，足济人唔知影讲这做电台的人拢知。你的技术，比如讲我寄去，你甲我叫回，甲方叫回，你头底边来叫，我唔知道你的底，你的迄款的，我会甲你寄。结果你去讲，我不爱收，哦，不爱收，乌鸟就再倒回来，阮都爱了两抓运费啦，两抓运费卖讲哦，顶头爱阮的包装爱有抓箱啊，爱有人工，迄款来拢去哦，搞波呀，拢总一角都无赚你的钱，就过了两抓运费，至少爱开咧300至500，你甲看人公司要阁叫你吗？绝对无可能。哦，绝对无可能！啊，你即摆吼，我尾啊，我发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嗯啊，这个人的技术，我就问同业的，恁遐有一个人客叫做什么名无？啊，嘿，免买，甚至乌鸟会甲阮讲，阮即摆寄了色啊，你知无？乌鸟来阮兜里，来阮仓库里载回时阵，会甲我讲，这个名你敢要甲寄？谁人唔甲寄？啊，伫阮乌鸟来，唔是恁家？嗯，你头底便卖伊个，所以你唔知你阮乌鸟来底打嘛，在即个价，即、這个都会叫回都未收回，你甲想？
1: 连乌鸟都唔知，乌鸟嘛做记录啊。
0: 所以我唔是唔卖你，是因为你知道阮无爱了即个工资，无爱了即、這个。第一遍互骗你讲，咱都唔知；第二遍个骗你都流嘴烂，啥物叫流嘴烂？白痴呀啦！你个世间无迄落人啊啦，哦。
1: 因为咱做商业电台吼，
0: 对啦，
1: 那个时间个时，
0: 我拢讲，我拢
1: 讲过，阵我做这拢无你趁钱，啊，
0: 我
1: 趁钱，你
0: 着
1: 你骗，你做义务的，
0: 我当然，我当然，我利润拢掠足保，所以我无爱，互恁安尼寄来寄去。你若讲阿芳啊，惨呢。

0: 我给你买这个东西吃下去，感觉体质不太好，没关系，那款的都没关系，那款的你说不太叫你放的也不是办法啦，哦，对不对？那款的我给你退回来，应该我绝对不第二句的，这样你听不？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有当时啊，歹势啦。阿王讲这有可能你听到会解款的。较早一个电台主持人啊，无甲收是骂甲未听进啊。我无骗，啊，阮无爱安尼啦，无爱做这个口业。啊，你无收，啊无收，阮
1: 就收就好啊。
0: 阮电脑就记录啊，哦，这个人的字数啊，以后你的电话，阮就看未到啊。来，今麦来和你分享一个这个健康的常识啦，吼。这是双河病院皮肤科的主治医师，吼、哦，你报作啊，健康的迄个常识来对看呢，吼、哦。足侪人拄着寒天拢会提啥？暖暖包，吼、哦，就是摕咧，敢那我是捌提过迄啦，所以我爱问一下，恁暖暖包是安那用？
1: 我还捌提过，我唔知。
0: 这是不是加迄个放个手火烧？
1: 应该是。
0: 一个翻修，来，我跟你讲哦，我所在暖暖包台湾拢无咧做啦，全部拢是大陆的，
1: 哦，
0: 拢是大陆的哈。一个82岁阿嬷，因为有高血压、糖尿病以外，身体是有这两样病，就身体也算未啊。其实有这两样病，就真害啊啦，药都食未了啊，
1: 身体
0: 个
1: 已经退一半。
0: 好啊，每一工拢会找时间，连迄个附近安尼猛行、猛运动。哇，当着伊个筋骨啦！最近因为天气较冷，所以伊介意伊个四肢吼，伫咱个末梢个所在用啥？用暖暖包怎啊买啊穿咧啊怎啊缩个缩个？
1: 哦，迄个疼人咧！
0: 好啦，啊，迄个手套挂咧吼，怎啊藏落？
1: 嗯，
0: 啊，会感觉较少啊！吼、哦，有一工困起来吼、哦，你困个中间伊嘛用暖暖包啦，隔顿工发起来吼，迄、哦那个脚头乌啊，脚个后筋后头
1: 后脚顶
0: 遐吼。刷安尼，迄、那个出现一块迄、那个暗斑啊，顶面阁起放疤，因为有糖尿病关系，赶、哦、紧、去病院就诊啊，去互诊断掉啊，做低温的烫伤啊。
1: 哦，
0: 所以你这医生你交代吼、哦，咱的皮肤是两百级，你60度以上啊会变性，会变性哦嘿，你低温烫伤是因为你长时间，迄位人放咧放较冷呀。
1: 睏
0: 个未烧啊！睏个未烧啊，才退起来。你皮肤就死去啊！迄个真会安那真，咱的真，咱的皮肤啊，细胞会造成真皮层，吼、哦，真皮层会组织的坏死啦，吼、哦。所以你会记哩吼、哦，你若爱用暖暖包，拢爱注意啊！哦，市面上即卖暖暖包温度拢可能来到60度左右啦，吼、
1: 哦。暖暖包胶所在是拢地底落地啊。
0: 对，唔茫囥咧，唔茫直接，唔
1: 要直接
0: 搭咧皮肤啦，因为伊温度只要伫60个啦。
1: 嗯。
0: 你若长时间搭咧皮肤也未叮当，就足会去烫伤啦。
1: 哦。会失去啊。
0: 你甲看这糖尿病，我看报新闻，这个用一空烧一空里啊，吼、哦，这足危险咧。这尤其糖尿病人、皮肤病，我来讲，
1: 你用暖暖包变习惯性。
0: 对我来讲，这
1: 变易啦。
0: 最主要糖尿病像安尼一坑有啊吼，这有当时
1: 啊，
0: 高加卡怎啊见骨呢？
1: 啊，
0: 其实唔免用暖暖包啦，穿较少会得啊。今麦
1: 衫，手套挂，
0: 哎呀，手套挂。
1: 哎呦，你啊用暖暖包变习惯性。
0: 对，来，咱今仔日啦现场啊。邀请到台北医学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中山医学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提来伫咱现场，要甲你讲啥？讲即卖吼，其实即几年啊，伊讲阮离咱全国敢那有5大、7大即个教学病院啊，内底有一间专门咧卖即个健康食品甲药品的物件，即间吼内底啊，全国。每一年调查起来销量上介好的产品来咱现场，哦啊，所以咱这个爸母啊，是安那要邀请伊呢？因为啊，伊哦是安那因你个物件里爱销售遐好的原因，就是我拄啊讲问，伊讲医生啊，只要去大医院，几乎拢叫来买这去你食啦。好、哦、来，啊，所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等下咱邀请到咱个咨询师甲管理师佩提来。甲这个爸母啊做一个健康的常识，咱来欣赏这个啊做苦兰芬早期灌录的吼，满山春色。

0: 来，古兰伦为咱所唱《满山春色》，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来邀请到咱健康的管理师、食品健康食品的咨询师佩提来咱现场。来，佩提你好。
2: 阿峰、阿华、各位爸爸妈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提。
0: 来，我咧讲吼，咱人啊，不管咱人啊，包括咱饲的宠物啊，啥物上重要？早顿上重要。
2: 对。
0: 好、哦、来，早顿是安那只重要？来，即爸母咧听好势哦。如果咱啊健健康康的人，我人拢无安怎，我要食啥物糜？要食啥物汉堡啦？食啥物做迄个西方的迄个早餐哦，素食早餐拢无要紧。对不对？如果你有慢性病、糖尿病的人，那也不可以吃，这也不可以吃。有尿酸的、有慢性病的人吃东西就很紧的、
2: 我分享一下、我们之前就是跟病医嘛，一个大医院，然后去中南部、中南部的一些偏僻的乡下，我们就把那一些独居老人聚集起来，在他们的活动中心里面，我们就做一个调查，我们就调查说、各位爸爸妈妈、阿姨、阿姐、有吃早餐的牙手，大家都有吃。
0: 对、
2: 我说来早餐吃什么，你们说一下，来大家都吃什么，嘴巴较好的吃馒头，
0: 对、
2: 包啊、菜头粿、有的就说嘴巴较不好的就是吃糜，
0: 吃糜
1: 糜白白而已，
2: 对，糜白白，因为嘴巴不好嘛，就说加豆乳、
0: 对
2: 啦，没配菜，
0: 对，
2: 也没什么卵
0: 啊，拢吃一些这鲜的东西，
2: 对，所以呢，我就发现说，因为你拢吃馒头、吃包啊、吃菜头粿、吃这有的没，吃淀粉类伤多，所以它普遍大家人的血糖拢足高，
0: 拢足高，
2: 对，拢足高的哦，
0: 对对，
2: 所以你知道有一个就是之前有一个阿姨啊。一个是因为三顿拢食淀粉，透早食馒头，中昼讲变化一下，食一粒面咧，暗顿食胖，食饭，因为讲吼无食这吼，感觉未饱，
0: 对对对，
2: 所以咧，伊个血糖个直直拢控制无好，个直直咧怕迄个胰岛素侪，个无多嘛，就是感觉爱食这才会饱，
0: 对，
2: 结果有一天无小心去弄掉，
0: 我
2: 有一个空嘴，你讲。以前你若讲血糖控制了好，你有空嘴，其实还好哦。你讲药啊，抹抹就好啊。结果因为伊有空嘴，然后人就讲吼，你这空嘴拢未好呢，要去看医生无？这个阿姨也唔听嘛，就提起嘛。
0: 对对，提起当然做。
2: 未啦，我这个病。

0: 哥甲抹抹就好啊。
1: 系啦，
0: 直直抹。
1: 战争人是安尼啦。
0: 直直抹，一个月两个月拢无好，结果足严重啊！有一届因为无甲因查囝住嘛，后生查囝拢无住做伙，结果有一天因查囝回因娘家看到，才发现讲妈。哎呦，啊！你这脚奈增加呢，规支脚呢，蜂窝性组织炎
1: 呢。那、啊、我做一样呢，
0: 做一样
1: 呢。这边也
0: 不会呢。啊，早起啊，我带你来看医生。啊，这个阿姨啊，佮讲免啦，无要紧啦。你知影足侪老大人拢安尼，
1: 对、喔、对，
0: 佮拢佮讲啊，这个无要紧啦，无，结果怎啦？败血症侪、
1: 啊。
0: 啊，你知影脚高不要转去截肢。
1: 啊，你啊，有影啊，这个可怜哦。
0: 坐轮椅，今麦挂着一个是坐轮椅，
1: 吼、
0: 啊喔。所以我甲大家讲。血糖这个东西不是说只有你血糖控制哦，好啊，没什么，没什么，有当时什么糖较少吃，不是哦，你也是有糖尿病的人，其实影响到你很多健康的问题。
1: 啊，你啊，这样听有哦，不是减吃，不是说我糖尿病减吃就有效呢，
0: 没呢，
1: 不对呢，
0: 是啊，
1: 那是不对的呢，
0: 对啊，他说哦，比如说中午吃吃面，透中午下午流过腰的时候，饼吃几块啊。啊，拢一个食这精致淀粉，
1: 对对对，
0: 吼、哦、啊，小笼包食一两粒嘛。伊讲我嘛食无济，啊，那有这个问题。我甲阿姨啊讲，第一，你拢食精致淀粉，
1: 对；
0: 第二，你阁拢无爱运动，
1: 对；
0: 啊，天气寒，食食个倒伫遐，
1: 对。
0: 哎，那代谢会掉，
1: 无法度，
0: 嗯。
1: 所以糖尿病怎啊起来？所以你就发觉，咱讲台，你发觉到遮济问题啊，来。今仔日来啦，
2: 吼，就是要对，
1: 大家拜啊，吼。啊，咱今仔日就是讲，希望讲你甲咱介绍一下，你恁入病院内底，足济医生拢会拄着问题嘛？
0: 对。
1: 后来下早时住院的啦，你啊倒伫病床的啦，下早时要食啥物？医生推荐啥物是上好的？下早顿。
0: 因为吼，六七十岁了，七八十岁了，讲真嘞，医生有当时啊，拢会讲吼，无恁就是看恁是谁，而且后生早起会使来给恁看，
1: 对
0: 啊，炸一粒糜来给恁食。啊，问题就是嘛，惊讲吼，诶，伤咸啦，血糖会压啦，所以拢炸白糜。白糜，
1: 但是你爱知哦，
0: 我要吃。
1: 我跟你讲哦，白糜。伊老岁仔人的习惯性哦、
0: 嗯，
1: 你不用一个酱粿啊，像你讲用一个豆乳，用一个切，那个切粿伊不可能嘛薄薄啊，
0: 对，
1: 拢、哦、用这生的物件，颠倒搁较危险哦。
0: 啊，有诶个讲吼，有诶钓要互伊食会落，所以菜个煮个
1: 软。
0: 安跟我甲大家爸爸妈妈讲，菜虽然伊有一寡纤维质，
1: 对，
0: 问题你也是煮个软，伊个纤维质是会去破坏掉的。以前你拢讲纤维吼，会使促进排便，
1: 对，
0: 会使让你排便较顺利的。问题你个纤维也是去破坏掉，反正就是你便秘。
1: 其实青菜吼，煮了上色，炒了上好食吼，迄青菜拢你食饱个呀。
0: 对，
1: 内底微量元素加加素已经拢袂啊，超过50度就拢袂啊，无半项啊。
0: 对，
1: 对不？那是你食恐怕都袂晓个呀。
0: 所以咧，你也是讲真个，伫阮大坑北医内底吼，哦，我北部嘛会走嘛，
1: 对，
0: 南部嘛会走。其实医生就讲吼，恁个病人也是有这个问题，爸爸妈妈有这个问题，就讲。啊，我这嘛不爱吃，啊，营养素嘛拢无够，我到底变哪？伊拢会转来阮家，
1: 对，
0: 吼、哦，阮拢会介绍之后伊，因为啥话咧？因为光是一包糜内底，
1: 对，
0: 绝对想无，一包糜内底有28种的营养素伫内底。
1: 哦，所以营养上介重要。过来一点吼，因为这老的拢习惯性安尼吃，食惯习啊，食个身体出毛病啊，对不对？所以啊。咱这爸母啊，下早时顿要吃足重要。有人甚至讲啊，我都卖吃，都拢袂着糖尿病、颠倒癌。
0: 对，
1: 颠倒癌。
0: 我先讲一个哦，而且这个物件其实伊伫病院常常看袂完是啥，因为头家，阮这个头家，伊个弟弟讲伊嘛无想要做，我大概讲一下原因嘞。因为第一，伊内底有一个五谷杂粮，
1: 五谷杂粮
0: 有燕麦啦、糙米、小麦、大麦、野林蔗，想到歪者，因为第一。伊嘛知影讲，这五谷杂粮会在稳定你的血糖，吼，会在帮助你消化。问题，伊内底除了这五谷杂粮料咧，伊佫有放一挂菜，
1: 啊、哦，
0: 白菜、高丽菜、啊，山药，这是要保护你的胃壁。
1: 对，
0: 再来，
1: 佫保护胃壁。
0: 再来，伊佫有放一挂豆啊类，
1: 豆啊类的物
0: 件。伊有会食素的人，伊爱补充着伊的蛋白质。
1: 对，
0: 哦，用豆啊类去补充伊的蛋白质。啊，问题是安那？你看我这三种。你敢会使全部拢藏落去？
1: 未使、啊，
0: 未使嘛，
1: 未使，未使。
0: 伊爱先放这五谷杂粮类，先甲泡落，泡落了30分钟了，落控控到朝7-8分熟了，
1: 对
0: 对，才会使放这豆啊类，
1: 对，
0: 哦，豆啊类控，佮继续控，控了才会使放蔬菜，
1: 对。
0: 所以伊有每一个步骤足麻烦的，即头尾就讲吼，听直直去用控伊讲。啊，卖到遮好，营养素遮济，啊，
1: 定
0: 欠货。
1: 对对，啊，无法度啊，因为我所在吼，咱遮爸母啊，你注意听，这个物件，你阿公遮你袂算一输来呀，算大家交情。

0: 的呢。哦，你若讲破产，讲一世界，大家拢一来你破产，你产米较好体，伊这款的，这款啥物爱卖、超卖，迄拢爱去找迄个专门人要爱，伊要种。
1: 对。
0: 因为我来讲啦，我听因你讲讲，要交因的物件，未使从阿龙要啦。
1: 都要求的。
0: 哎，阿肥爱因公司经营啦，有机肥好，伊这间做麻的公司经营。我你种偌济收偌济，我拢甲你收啦。
1: 所以我来讲，所以像那医生的推荐的，诶，我是啥？第一个是，我嘛无可能防腐剂。
0: 对。
1: 吼、哦，医生你推荐的，代表讲你这个医生有拍照过保证。
0: 对。
1: 好、哦，我这个医生甲你保证，你去买这来吃，所以袂使有防腐剂。
0: 对。
1: 啊，袂使有香精、
0: 香
1: 精、香料拢袂使。所以呢，就是因为安尼，伊的成本有够悬呢。好、哦，我讲真的，伊成本有较悬，因为佮是直直缀袂乱，所以伫病医了，安个嘛袂了做好个啊。
0: 我知啊。
1: 你哪有法度讲，家己一顿内底佮家己传个五种、十种的菜？
0: 是无可能，
1: 无可能嘛，
0: 无可能。
1: 问题，阮这是一包内底佮佮这所有的元素拢好。
0: 卖讲菜啦，加迄杂粮啊，几十种的啦，你都无走去传啊啦。
1: 对，
0: 对不？
1: 系啊，啊，佮有啥？佮有钙。
0: 以
1: 前讲，你要食糜，你可能爱放迄个大骨汤，
0: 大骨汤
1: 才有迄个钙。
0: 钙还未吸收到，人已经中风了，我无骗你。
1: 对啊，
0: 大骨汤
1: 是要吃。啊，内底是迄海那个放那个海藻钙。
0: 哎，海藻钙。
1: 有足侪人讲哦，啊，我食食了，惊迄血糖会加。
0: 哎，监管。
1: 哎，所以内底去放山苦瓜萃取。
0: 哦，山苦瓜。
1: 山苦瓜哦，嘿，唔是讲你一般讲，我给你去买白苦瓜来杀就好啊。
0: 哎，
1: 因为这萃取出来就是甲内底上有。会使降血糖的物件萃取出来，
0: 哎，对，苦瓜素，
1: 对，你唔免一届食咧十条、二十条安尼，
0: 哎，
1: 吼，内底个拢有啊，过来个有啥物卵磷脂，
0: 好，卵磷脂，
1: 卵磷脂要创啊，你知道？
0: 哎，
1: 足侪人就是讲哦，年岁大了，脑神经会衰弱，
0: 对，
1: 记忆无好，
0: 记忆歹，老人痴呆，
1: 老人痴呆，内底个藏卵磷脂，内底改善你的记忆的问题。上重要啊，人讲哦，啊，这够咸。咁是一挂，
0: 对，这个上介重要嘿。
1: 来，爸爸妈妈，想到医生哦，年岁大了，七八十岁了，医生会跟你讲，咱哦人啊，食较清淡的，
0: 较清淡的，
1: 唔好食遐尼咸。
0: 对，
1: 为虾米你知无？因为咱即马平常时伫处理的盐，就是精致盐。
0: 精致盐，
1: 伊内底跟他钠尔，
0: 跟他钠尔，跟他
1: 钠尔。所以你看哦，你啊盐也伤济，有人啊呐水肿、
0: 水肿、
1: 胖
0: 胖、
1: 水大，
0: 对。
1: 而且是你也是有迄落腰肌有问题的人，医生拢讲你盐莫食伤济，就是这个原因。我内底可能是叫做盐盐、
0: 岩盐、
1: 岩盐、岩石的盐，
0: 哦，岩礁，
1: 哎，岩礁。这个物件我先甲大家讲一下。第一，伊内底有微量元素，
0: 对，
1: 伊内底有铁。哦，内底有钠、有镁、有钙，吼、哦，有钾、甲钠，这全部拢有。
0: 哎，
1: 问题就是伊的萃取足困难的，因为伊个是爱高山2500公尺的那个高山才有。
0: 才有的物件就对了。
1: 哎，伊挂来了哦，挂来了，伊爱个讲吼，爱个洗，爱个分类，啊，伊个洗中间佫袂使好，即个微量元素流失掉。
0: 对。
1: 洗了爱个去烘干。
0: 哎，
1: 好、哦，佫来就是。你一般的精致盐，就是咱讲的海盐。
0: 海盐。
1: 哦，你当你当时一个月，你要去一届，你就会使去用一届。
0: 对。
1: 因为就是海内底嘛，源源不绝嘛。问题这盐盐，伊是伫高山上面。
0: 对。
1: 所以咧，用料伊个无啊，伊是不可再生的哦。
0: 哦，无，哦哦哦，含咱是海盐，就是无盐海水
1: 高
0: 嘅
1: 白沙
0: 有啊。
1: 哎，啊，问题这盐盐就是伫高山缅甸。用料全世界个拢无啊，所以呢，伊足贵是一挂有钱人家会使食，
0: 对，我知影，
1: 高级餐厅，
0: 五千级的餐厅才有当食到的盐啦。
1: 所以咧，中医内底嘛讲这盐盐会使止咳化痰，嘿，中医内底有去证实讲这盐盐个会使止咳化痰。
0: 哦，肝炎，咱所南的这抗木炎啦，讲肝炎为人客可能听无啦。哦，咱讲即叫做抗木炎。
1: 抗木炎。
0: 中医的论述就讲，这个盐也可以让积少化痰的，
1: 对啦，哈。积少化痰。
0: 哎。
1: 所以这个盐是足贵足贵的。
0: 哦。所以你内底就是南这个南这种盐嘛。
1: 嘿。
0: 哦，所以毛人客讲，因为咱已经这支产品离我家足久啊，头第一遍邀请你来嘛，真侪人客买讲啊，食了足咸，我拢甲讲你最爱加泡过。
1: 哦。
0: 因为我这个盐唔是海盐，我拢把它强调。好，过来一点啦，足侪人拢讲吼，阮 退回来这个也这个

0: 这个卖啊，人阮去买，拉起来拢各各各偌济物件咧。其实我嘛甲因解说话，话听下来就听下来，听袂来我嘛无爱加做解说啦。安怎讲？迄款咧叫做瓜精嘛，这大家嘛知嘛。啊，有人较天凉的更啥？更准备哦，嘿，
1: 对，
0: 更准备类嘛，啊，就拉拉就哥哥，
1: 他天凉是用准备粉，
0: 对啦，啊，你甲看，迄是迄个哥哥，遐你看呀，料无人啊较济啦，
2: 你知影？你做是爸爸妈妈感觉讲，我食糜，感觉就是爱哥哥，
0: 对，叫
2: 伊来感觉，
1: 老岁仔惯习，
2: 啊，对，惯习就是爱安尼，
0: 对，
2: 啊，跟爸爸妈妈，迄高压针其实对咱身体是无好诶，
0: 对，吼，
2: 所以唔是讲一定爱下高压针，这是真正诶，
0: 尤其有糖分诶人绝对袂使尽量爱去食着，
2: 对，因为你高压针食侪会影响着你诶糖分，
0: 对，吼，
2: 所以你糖分直直加起，直直加起，唔是无原因诶。
0: 好来，咱健康常识中，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先讲到这，下一点钟会讲足侪案例，吼，咱这爸母啊听下。来，咱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文华老师所唱的可爱的《钢刀》。

0: 来，问下老师所唱的可爱的江都。来，咱这的爸母啊，吼，长辈时代，你爱85岁，因为八弟要来进前，因头家就来阮这，就来找阮咧讲啊。你敢知要弄啊？本来这东西无人啊卖啊啦，
1: 对，
0: 起价啦。是安那起价？伊甲我讲一句话，因为咱的菜拢是无毒栽培，客作的，这农民哀哀叫，歹收成。吼，歹收成。啊，这个我来讲，若要食白米足济啦。凊彩买都，伊这内底是杂粮，杂粮就是爱去找人，你要种的人。吼、啊，过来，伊甲阮，伊个头家讲，要甲我种我这个物件甲菜，拢爱伫我工厂提肥哦。我袂让因家己下肥哦，因为因个肥，我伊工厂袂信任钱。你听无？所以伊拢用因含一个中兴大学的教授李润培吼，家己做的一个

0: 有机肥的工厂合作，拢用遐肥，全部绝对拢爱有机的，未使用迄个化学的。所以伊讲吼，逐项即摆农民正收成歹啊，吼、哦，就一定迄、那个来源要起价啊，一定爱起价。我甲讲要起价后抓你啦，都阿你讲未好势啦吼、哦。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你今仔包好势啊，我甲你讲，我去做产品啊。唔定因咱的教合病内底卖了有够好，好以外，含我这都卖了足好个啊！国内无人爱安尼做啦，来，咱来进一只广告哈。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就是28种的营养元素的咸丸。好、哦，我拄啊配题嘛，讲较足详细哦。我的你食的咸迄，唔是海盐哦，
1: 唔是海盐
0: 哦，我那是岩盐，就是人咧讲的矿物盐内底。来，这可能几百种的，
1: 哎，微量元素啦，你
0: 几百种的微量元素的哦，嘿，
1: 全部拢有。
0: 对，来，啊，咱今仔日吼，你注意听啊，你注意听来，一盒内底有12包嘛，
1: 对，
0: 好、哦、来，我这、
1: 啊、一包是30克，
0: 30克对，好、哦、啊，咱同款啦吼，我这是一包一盒12包，是卖你980块啦，吼、哦，卖你980块，所以啊。
1: 问题外口是卖1680，
0: 对啦，而且
1: 是有足侪人拢是规箱规箱的行呢。
0: 我嘛知，哎，
1: 对啊，
0: 阮是卖啦，卖，我知道
1: 来遮一定，因为就是阿公常常拢会回馈恁的恁的
0: 听众。对，没有咱遮的爸母啊吼，会当安安心心食一粒早顿啦。
1: 对，
0: 哦，食一粒早顿，你唔免。天未光，狗未肥，就起来熬空空一点糜，食到尾啊！我来讲吼，其实咱年岁济啊，糜尽量卖食啦。糜是糖呢，迄等于你食甜同款。你年岁济啊，你将来得糖尿病，将来你安怎？将来你食慢性药啊，对不对？卖尽量卖食糜啦。哦，啊你唔食佫未使，对不对？唔知要食啥？佮有糖分的人。上流上海，迄也未使食，这也未使食，迄也未使食，也搁较歹找。吼、哦，我跟你讲，这组28种营养糜是你会当信赖糜啦。吼、哦，咱一盒内底有12包，
1: 嘿，
0: 好、哦，咱就是980块啦。
1: 哇，980块，一定比高便宜，咱咧算来是600几块
0: 啊。哦，当然啦。我知恁病，对，我知恁病从去年都拢卖到1680，
1: 嘿，
0: 1680嘛，对不？好来，咱今仔日啦吼，一个一盒980嘛，咱一边三盒嘛，三盒多啊偌济，2940，吼，2940来，我咧讲同款啊，即恁头家啊，张工迄天来讲也无讲迄款的啦吼，咱就照较早啦吼。三盒我同款优惠恁2500块，好2500。
1: 啊，
0: 来你注意听好嘿，我阿你讲吼，三盒优惠恁2500块以外，佩蒂啊，你总是三盒才36包尔，你也一天食一包嘛，食个外贵，
1: 对啊，
0: 对不？
1: 对，
0: 我咧算真是真贵呢。
1: 不是啊，那么贵，我说过啊，我在外面是卖1680，很多人规箱规箱
0: 拿，我一箱
1: 里面是18，
0: 你没算，
1: 你要是在外面拿规箱是3240块，
0: 18盒，
1: 而且给你打一个八折，打一个八折也要24,
0: 对，
1: 所以你说这样那么贵。你即马安尼哪会贵？800几块尔，你嘛唔差呢？
0: 卖用恁公司的，卖用便宜迄款的啦。好来，三盒2500嘛，你嘛甲送一个。
1: 无我送一盒。
0: 哦，你
1: 我有送一盒啊！我有法多送一盒，我的权限有法多送一盒。
0: 公司遐大间。
1: 不是，因为我唔知你张刚头家是安怎讲，阮头家直直甲我讲，今仔个介绍袂使咯，吼，以前同款，就是2500。
0: 对。
1: 好，阿姨讲配题啊，其他互你一个权限，你也再送一盒。啊！我的权限就是送一盒尔。
0: 安尼啊！
1: 伊讲你莫阁加落，因为这成本。
0: 安尼变成我较好，爱加开挂呢。
1: 对啊，
0: 对
1: 啊，
0: 来，安尼我来讲吼，你注意听啊。
2: 我只是一个收
0: 集的。来，我来讲，咱这爸母啊，三盒2500嘛，配提送一盒嘛，代表公司送一盒。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哦嘿，用阮两个业绩，甲阮党个甲公司争取两盒来送互你啦。安尼拄我几盒，拄我6盒。6盒优惠你2500块。

0: 哦，你注意听啊，即马足济人，吼、哦，像你讲，恁遐拢也龟箱诶，
1: 龟箱龟箱诶，
0: 真正龟箱诶，
1: 因为唔是讲干伊要食尔，唔是讲干爸爸妈妈要食尔，因足济
0: 买来，后
1: 生早囝食，哎，孙啊嘛会使食，因为即马足济人上课，吼、哦，有要坐校车袂赴，啊个凊彩胖食食，啊无因是坐后生，哦，要去上班嘛袂赴，啊个便利商店凊彩买一杯咖啡。啊嘛胖胖啦，预饭团吃吃。
0: 对对。
1: 所以今麦少年人血糖嘛拢足高呢。
0: 对对对。嘿，
1: 啊，所以应该是规箱规箱安尼个啊。
0: 对。哦，我咧讲，即我甲恁只爸母啊讲，留阮家有人买两大组、三大组足济。你敢问拢问安怎？因为因囝、新妇、查囝要上班，
1: 对，
0: 拢袂赴。
1: 袂赴。
0: 啊，透早爬起来，便利商店啊，几度 C 啦，凊彩咖啡啦，甜点摕咧，啊哪行哪吃？我咧讲。食个糖分代管，食个人一粒
1: 脂肪肝、
0: 脂肪肝，
1: 内脏肝拢做管。
0: 这有人有一个咱一个妈妈讲，阮囝看你泡这吼、個，啊，甲我捧去啉看嘛，哎，够好食哦。伊讲啊，你这对买，伊甲讲啊，我伫电台买，因囝头啊听到电台物件，啊，咁好，每下个家己泡食这，家母啊讲，无你买一挂互我，因安怎用你知唔知？这少年啊，拢摕去办公室。
1: 哎，对。
0: 即卖每一间公司内底拢有冷，迄个冷，迄个都饮水机烧的嘛。伊讲我即卖来到公司吼，干杯摕来，啊倒一包来，甲冲来看三分钟，我一杯麦落啊。食两三个月过去检查身体脂肪肝袂去，糖分全降低落。好来，这是我这的经验模式。我有一个妈妈，因查囝就是安尼。吃三顿无正常，吃到尾啊十二指肠胃溃疡，毛病拢总来。医生讲你这胃溃疡呢，用无好势，用无好势啊！你胃食道逆流这严重，你早晚会得胃炎呢。
1: 对，
0: 哦，那真正有影呢。伊怎啊？甲母啊，因母啊，怎啊买这好食？买这好食？即卖三顿正常，伊讲有当时啊中昼顿嘛泡这咧食样呢。
1: 嗯。
0: 啊，中昼顿这本来就让做主食啊。
1: 对啊对啊。
0: 内底五个十年个。过二十八，过啊青菜咧啊。
1: 然后阮之前嘛有做些人是因为像你讲的吼，因为无顾好，吼伤寒嘛吼，拢无得食，胃无顾好来。妈妈跟你讲，阮内底个有高丽菜萃取出来维生素 U 这个物件本来就是咧顾你的胃病。所以才会像你讲，卡到阿峰讲的，食起来了，想到伊的胃会愈来，哎，进前
0: 愈来愈好啊，
1: 哎，一个车身的问题，起码拢会给你做一个改善。
0: 安尼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嘿，细组的你收到是买三盒，三盒嘛，多啊六盒，因为你2500块。过来，你若要买大组的，买大组的，因为足济人拢会买大组的，买两组、三组的啦，吼，啊，今仔日可能无啊多啦，吼，六盒2500。十二盒都要5000块，十二盒5000的啊，阮公司佫加送两盒给你，佫加送两盒给你哦。这是阮公司开都要14盒，优惠你5000块，空白空空3180009。
1: 啊，我先甲各位听众朋友讲一下吼，我歹势就是因为阮袂使破坏外口的迄落
0: 介绍，
1: 所以阮今仔干那50组尔。
0: 啊，
1: 干那50组尔。
0: 啊！刚即卖电话你电怎啊电你打
1: 咧？所以我跟你讲一下，干那50组，
0: 对、哦、
1: 对，
0: 哦，只有50组，
1: 只有50组，哦，只有50组。啊，你也是买无、啊，你就去大病院买。
0: 啊、我甲咱只爸母啊讲，你去大间病院内底有一间叫做维持健康完全的一间，迄个食品店吼，内底绝对有。啊，配置啊，你全国啊，这病院内底。中南部大型病院拢久久啊，因的医生会邀请去和咨询一下，吼、哦，要食什么物件？即个爸母啊，黑暗食，食什么上好？28种的营养麦含，医生都会建议你食的产品咯、哦。等于你甲泡咧，外口你绝对无这個。过来第二点，因为我这泡咧清清未高高。哦，因为我坚持无爱下高压精，坚持无爱下啥，下这个啊做啥煮米粉，吼、哦，无爱下这两样物件。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更加卡，只有50组啊，只有50组。咱的28种的营养麦，一盒内底有12包，一包是30克，哦，一包30克，吼、哦，咱一盒980，原价啊2940，咱优惠你2500，买3盒，搁送3盒。安尼多六盒，收到6盒，优惠你2500。你若要，恁到了归来，你要这，你就要提大组的。大组的，就是12盒5000，阮公司佫加送2盒，收到14盒嘛， 14盒，因为你5000

0: 好，等于一包上盖就爱泡噶偌济，爱泡噶350cc 至500嘿。恁人看会清清啊哦，因为阮是无下果啊种，我若下果啊种就一包啊，一包营养满足丰富的啦。你甲看内底成分你就知，来买电话机甲卡哦，只有50组，只有50组，0800-318-09来，以上广告啊，好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金甲卡吼，到时提无到，我会当甲你讲。提无
1: 到，今天嘛无要紧啦，因为你会
0: 使去。去平买啊，平买我来讲吼。
1: 我先讲，一盒就是1680。
0: 对对。好，
1: 一盒。
0: 你去遐买吼，你去遐买，你也加赚寡钱啦。我加赚寡钱啦，吼哦。啊，今仔日我来讲哦，这栋。这栋是最后一栋，因为后栋绝对起价啦。哦，这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啊，你若进前你捌买过食的哈，你电话紧甲卡哦，电话紧甲卡。来，0800-318-09来。哦，因为即卖电话拢满线吼，即卖电话满线，你若卡啊，真正。来，你配麻烦你。
2: 好
0: 你这个用安尼，你这边听，一边听，啊，你用倒转来。
2: 好啦。
0: 你这边听到，因为我要食歹食，你去用个大中，恁两个拢看会到。
2: 好啦，好啦，我先去了，你不免紧张哦，你先做你的节目啦。
0: 来，好，咱这爸母啊，买电话紧甲敲的，0800-318-09来，哦，咱因为我来讲，咱全部咱做所只有是都是这样，都是这样，所以若买电话紧甲敲，好来，咱来，咱这爸母啊，买紧哦的，吼，我来讲，你若提无到歹势，啊，你若糖分的人会使食无？糖分的人会使食，即专门糖分的配方，吼，糖分的配方。内底有苦瓜、生态，有果梅，拢装拢装伫个内底，吼，拢装伫个内底。啊，你注意听下，这个物件退转吼，你会记哩。你用恁兜的杯啊，吼，大的杯啊，落去泡，吼，大的杯啊，落去泡。泡的时阵爱泡350cc 至500cc， 水爱用较少的啊，看。翕只要3分钟，哦，翕只要3分钟。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电话机啊，给紧敲去，0800-318-09，0800-318-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吼。啊，等于你会记哩吼，唔免，因为有个人你问讲爱编无，这唔免编啦。这款的是要怎么冰，这都伊这都用咱的铝箔给你包起来，吼、哦、包起来，你咧内底，你都卖拍起头头啊，都免惊会歹啊。后来买电话更加卡起，我跟你讲只有50组，即卖剩少20多组尔，吼、哦，剩少20多组。啊，咱的少年啊，提起你甲交代，吼、哦，你要提办公室用的，你赶快提干杯吼倒落，啊，烧水迄、那个饮开饮子的烧水甲冲落。看只要3分钟就会使食，啊！我这拉吼，恁注意听后嘿，我这拉起来袂安尼高高啦吼，袂像牵筋安尼，我这无牵筋哈，哦，绝对无牵筋哈，你做良心，因为要让恁食到健康天然的诶，这个叫做啥？这个食品，吼、哦，所以阮绝对无牵筋哈。来，啊，恁若有需要，电话加起来紧卡，0800-318-09啊，内底吼，咱这有咸鲜正好食啦。啊，我无下海盐，我这不是海盐，吼、哦，我这是用矿物盐来调味下，来调味。内底所有的青菜、水果，拢是来自健康。咱的一挂农夫啊，含咱做菜做食的啦吼，含咱配合的吼啊来。做好了，未咱可以一种，啊，咱全部拢甲收回来，来做出来物件，好、哦、来做出来物件，啊，这电话甲即卖我甲算的拄啊好，八到十在12，这样话拄啊6个月啦，咱6个月将佫推出这边哦嘿，后边恁注意听，一定会起价哈，绝对起价来，0800-318-09 讲究。

0800-318-0009来，咱来欣赏一下音乐啦吼，来欣赏一下音乐，若袂电话紧甲敲下，吼，这每一个人吼，拢爱接到的物件吼。咱每一个人，尤其是年岁侪人，下早时唔能定咧食迄糜配豆浆啊啦，配迄啥物硬粿啊，尽量买啊，迄食到身体会愈嗨啊！来，咱来欣赏一下音乐吼。

0: 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好来，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吼，要食这个物件，其实足简单啦。你下早时别个嘴洗好，你来洗嘴的时候，你杯啊摕来喎，烧茶甲冲落，啊怎啊甲盖落，等下。水洗好，你就一半，就一碗糜，就该，就该传白边啦。
1: 哎，这是专属的。
0: 哦，这专属的，
1: 专属
0: 哈，内底拢无错的物件哈，
1: 内底拢无错的物件，哈。
0: 对，你若食专属的人嘛会使食啦，吼，专属的人嘛会使食吼。来，啊，等于我跟你讲吼，其实足济，即卖足济少年人，你注意看吼，规身躯拢全毛病。
1: 嗯。
0: 是安那全毛病？因为上班的人，拄啊一个妈妈嘛，你讲啊。买那两大组，你只买遐济买怎啊？都唔是讲我咧食，最主要阮少年啊咧食较香。
1: 对。
0: 迄位伫上班的所在含中昼顿落食济呢？
1: 对。
0: 搬怎出去买啊？
1: 对，你看哦，即阵做些少年人啊，因为坐办公室咧，巴肚已经多愈来愈大。
0: 对。
1: 医生有讲哦，查甫人的腰围也是超过90，吼啊，查某人的腰围也是超过80。这个是代表讲你内底内脏脂肪伤济，
0: 伤济啊！
1: 你知影内脏脂肪比你大口迄个较危险
0: 的，就是咱的脂肪肝嘛。
1: 对，
0: 内底油啊，北内油啊。
1: 所以你知我之前有一个啊，就是因后生是伫迄、那个，就是嘛是坐办公室的啊，做银行员个对啊，银行迄个是逐工拢坐，逐工拢坐。
0: 对
1: 啊，中昼食了嘛是搁坐，透早又伤赶嘛，嘛唔知要食啥，凊彩
0: 天气安尼，
1: 哦，暗顿顿哎，嘛是安尼三顿安尼，讲啥咧乌白食个对，巴肚迄间愈来愈大，愈来愈大，哎买烦恼嘛，因巴肚迄间愈来愈大了，代表啥？代表伊个脂肪肝愈来愈侪，所以伊人开始忝，开始疲劳，注意力不集中，这有诶无诶？因妈妈会烦恼，想讲因后生才30几岁尔，啊到底是变安那？到尾嘛是讲管规箱，互因后生安尼食。上班伊个讲，你拄开始要食无要紧，我唔知你
0: 食下下无。真啊，去病院摸规箱是作伤呢。
1: 啊，为着后生啊，
0: 真正安尼讲，
1: 有阵时啊健康，对，有阵时啊健康比啥物
0: 啊？我来讲，其实你若要讲贵，实在是也无贵啦。因为你若讲凊彩摕菜也还好啦。哦，青菜切摕下菜啦，五谷杂粮青菜，青菜外口收回来，你用互恁食，迄拢还好。
1: 对，而且你讲你哪有可能一顿内底个食到有蔬果？
0: 对，青菜水果拢食
1: 到，无可能嘛？
0: 无、哦、啦，无青菜啦，青菜拢食到，这内底无人水果吼，内底就
1: 安尼。青菜拢食到，吼、哦，你头头想啊，而且足济爸爸妈妈吼，有个人食素的，所以你。迄个蛋白质无法度补充的嘛，无要紧，
0: 内
1: 底有豆类。

0: 亲和。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分局长陈永华，提醒大家注意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法，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常盗用网络上帅哥美女照片来吸引大家目光，透过交友软体、IG、脸书等社群平台主动私讯你，天天聊天，经常关心你，甚至很快跟你谈感情、谈未来。但请记住，只要对方谈及投资、赚钱、要你汇款、买点数、借用账户代收款，绝对都是诈骗，请勿轻易相信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网络上的嘘寒问暖，经常是诈骗圈套，千万不要被骗。有疑虑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敲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5000赫，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餐桌人》节目。

人啦、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张秀清加七龙啊所唱的一八六六七，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这的中辈时段哈，卖电话紧卡去，咱后手七点钟剩十外组呀哈，剩十外组，回去大细人囡仔拢会使食。尤其是咱这中辈时代上班的少年啊，来我咧讲吼，
1: 我外口一盒是1680，
0: 对，
1: 啊，你今麦是2500一盒，400几块，
0: 400几块呀，有够俗，
1: 400几块，
0: 真正有够俗，
1: 真的有够俗。
0: 哦，我咧讲，你去病院啊，你去病院，你只要你医生的迄款，伊拢会建议你食这個，是啊啦，医生拢尽量叫你卖去食糜啦。因为你会这本身买煮起买，内底就那甜味同款啦，
1: 真过甜。我分享一个好不好？
0: 好。
1: 因为进前嘛是去园林一个迄阿姨阿兄吼，阿姨嘛是煮一点糜，吼，煮一点糜。伊讲，阮迄时嘛是家建议讲，阿姨你个糜煮较少，
0: 对，
1: 你干那。

0: 要食一顿，你就煮一顿。伊讲安尼歹煮，所以习惯就是煮一鼎，一鼎就是逐工控，逐工控，逐工控。控了了，伊就讲吼，嘛无冰，因为讲天气遮尼冷嘛免冰。
1: 对。
0: 啊，过来就是今天要甲冰落冰箱，冰箱嘛藏袂落，所以伊就直直拢藏在外口。伊就甲我讲吼，佩提啊。啊！我逐工拢甲控个熟啊，无细菌呐、啊，无要紧。来，我要甲大家爸爸妈妈讲，有一个菌叫做仙人掌菌。
1: 哦，仙人掌菌
0: 也耐热哎、欸，所以伊阵个时阵呢，逐工控控控控，我唔是干那一间了，因囝嘛食，因孙嘛食，到尾是规家伙啊，全部拢大病伊，因为闹塞闹家呢。
1: 对。
0: 所以爸爸妈妈唔是讲哦，你有控过，就代表讲伊无菌。过来就是你这门直直控，伊愈来愈高。代表啥？你的弟弟吃，你的血糖是弟弟压起来，
1: 拢在吃糖啦。
0: 对，你的血糖就是弟弟压起来。所以你常常讲哦，你的糖尿病这个问题，血糖控制不了，跟你的饮食是有足大的关系。
1: 哦哦。
0: 嘿，所以我内底够控够。
1: 个就是要你食降血，迄、那个平稳血糖啦。
0: 对，再来个有啥？个有镁，你伫外口食这镁，哪有人甲你控制微量元素的啊？
1: 对，
0: 镁，嘿，这镁这个物件，就是互你暗时加较好困的。好，个卵磷脂，会使互你的记忆加较好。
1: 较好嘞，较袂掉老人痴呆。
0: 较袂掉老人痴呆，老人痴呆真正足恐怖的。啊，再来个有啥？上重要的，以阮传播的概念。头家意思就是讲，我们要用一个原生食材的概念。
1: 对，
0: 原生食材是什么意思？即马医生拢会讲吼，咱食物件爱食原生的，卖客上侪有诶无诶，互你食上天然的、上自然的营养素，爱
1: 够低诶。原型食物啦，
0: 原型的物件啦。概念。所以咧，阮咧煮诶时阵，温度未超过45度，唔是讲人用大火全部拢放落安尼控，伊是爱有分类。比如讲，你五谷杂粮先煮。煮了咧，一个深度啊，再个放豆啊类类控，再过来再个放青菜类控，分批类类做。所以阿峰头拄仔在讲吼，阮后一批会起价，就是因为
1: 安尼。绝对起，绝对起啊！
0: 加速是嘛会起啊，人工的是嘛会起啊，全部食材钱拢会起啊。
1: 对，
0: 所以后一批起价是最合理的。
1: 我来，咱先过来欣赏一首歌哈，等下再过来请教咱。这个咨询师，咱这个含量无同款，离个大啦。因为我来讲啦，外口足济啦，你咧食，今天啊，我都食咖呢。来，咱来欣赏江蕙所唱《繁华拢是梦》来。

0: 来，江辉为咱所唱的繁华拢是梦啦。好，来，这个咱的主行师佩提亚的现场啦，吼，啊，咱后手只剩十五组尔吼，来，佩提亚，咱这个二十八种的这个梅啦，吼，伊这是除了咱病院以外，甲我家以外，外口应该是拢无啦。
1: 哦，因为大量安尼批发出去，原因就是因为伊的制造过程足困难的。好，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伊内底佫有坑出些微量元素诶，
0: 铬
1: 啦、镁啦、钙这啦，所以我都大量批发，所以拢伫病院才看有诶尔。
0: 对对。
1: 好，所以其实我分享一个，其实做侪人拢是因为我伫病院时阵，啊是有人开刀开了诶，啊食欲无好诶。
0: 对。
1: 其实医生嘛拢会介绍讲吼，叫伊咧家属跟后生早囝来阮家买这，因为内底营养素有够多。你每公另外个补充，
0: 对阿辉，
1: 这就好啊。
0: 有可能食这恢复嘛较紧啦。
1: 对，
0: 因为你人，咱人啦，你一旦甲身体你歹啊，上界惊就是啥呢？上界惊就是这个啥营养分无够嘛。
1: 哦，
0: 咱身体所欠的绝对不是药啊，是营养。
1: 好、
0: 哦、来，过来一项，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哦，你会记了的，你如果买到的，迄拉起来是安那割割迄吼。迄尽量是买啦，哦，咱讲实在，迄种掺胡精啦，
1: 对，
0: 哦，拢果啊精啦，好、哦、来。
1: 我想到讲吼，会使伫病院买，而且是做者医生拢会甲阮推荐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阮无香精香料，
0: 哦，无染芳精，无染芳料的啊，
1: 无含防腐剂，
0: 哎，
1: 好、哦，过来就是含你头头讲的这果啊精，阮嘛拢无肯，
0: 对，
1: 阮就是做一个原生食材概念，互你食好健康，啊，够营养伫内底。
0: 哦，你像青菜，来就是切切细细的，好、哦，洗清洗了。用冷冻的方法来好锁存，唔则袂破坏伊的成分。啊，你甲要食迄条炒甲软软软，用高温煮过的青菜归起卖食啦。
1: 对啦，对啦。
0: 因为青菜上界惊拄到啥伤烧啦，伤烧内底微量元素绝对会袂去啦。后、哦、来，过来一项就是安那，内底绝对无放，咱无放白米啦。

0: 北米
1: 哦，绝对无肯白米，因为白米啊，属于是高碳水化合物的物件，哦，就是甜较悬啦。哦，一般年会济吼，迄、哦、是讲咱都食惯时啊，无年会济是属实是爱食啥，食五谷杂粮
0: 啦，
1: 食糙米啦。哦，啊，有人做糙米都较硬穿，伊都无啥爱食。哦，所以你甲看咱这吼、哦，糙米这煮的方法拢是功夫哦。
0: 对。
1: 哦，阮这唔是用。用蕊煮的哦，这是用蒸汽蕊，把这个五谷杂粮用熟了后，才蕊凝乎哦。如果今仔日用磅的哈、啊，用磅的恁听有啦吼、哦。今仔日如果用磅的做出来米阿乎像米阿乎安尼，你咱这爸母啊，你甲食看卖啊嘞？
0: 对。
1: 食免一礼拜嘞，我还讲你嘴大喉宽，去死。
0: 对啊。所以我们内底五谷杂粮是讲五谷杂粮，俺个唔敢坑安尼俩，有燕麦、糙米、小麦、大麦、野林、胚芽、小米。上主要是咩呐？上主要是让你稳定你的血糖，帮助你的消化。过来就是讲，因为有足侪人讲食糜，那感觉较袂饱，我全部在五谷杂粮，会使增加你的饱足感。你才袂安尼沙沙加沙沙加。
1: 对。
0: 过来，佮有豆啊类，红豆、乌豆、绿豆，佮有更豆腐、豆腐，这是啥？就是素食的一个蛋白质。所以你看，做者爸爸妈妈年岁大了，无法多食肉。
1: 对。
0: 无法多食肉，你佮无法多生你的肌肉出来。到尾是安那，手安尼无力，脚无力。所以运用豆啊类的物件来增加你的蛋白质，和你的一寡肌少症的问题，妈你紧找到你。
1: 对啦。因为肌少症未来是咱每一个国家拢爱面对的问题啦吼。过来就是拄仔咧讲到这个卵磷脂啦。哦，咱是安那要控制这个物件咧？因为我来讲吼，你主要看咱台湾湿地的问题足严重诶。
0: 是啊。
1: 哦，啊透过食这个原型物的时阵啊，加减啊补充卵磷脂，你较袂得这个啥老人痴呆。哦，安尼知无？哦，所以啊，早顿有重要无？大家拢知影足重要，但是偏偏啊吼。大家拢无爱煮较济，因为我来讲，你注意下看，只要是老伙仔啦，十个九个安尼啦，一点半的空咧，煮较暗啦，食较暗啦，啊你唔着糖尿病，啥物人要着？
0: 对，
1: 哦，来，所以会记哩吼，下早时营养糜，你就是用泡的得，
0: 简单啦，
1: 啊，较简单嘞，
0: 哦，
1: 我分享一个啦吼，咱这个台中一个刘妈妈啦。因为伊拢下面后生新妇带做伙，啊，大家拢知吼。那咱咧上班的人吼，透早，我都甲伊讲一个现象：，你咧厝食早顿的，根本无可能啦。嗯。哦，啊，无可能拢去对，除了外口买啥汉堡啦，
0: 哦，
1: 即个西方的素食的这个早顿你食，
0: 薯条啦，
1: 为了凊彩超商加币买一杯送两杯，对不对？食咖尾啊，你注意看，咱的囡仔糖分高，脂肪肝，
0: 对，
1: 哦，脂肪肝，三酸甘油脂高，毛病一直来，哦，咱刘妈妈伊头也是买家己你食，哦，买家己你食，买啊，因新妇看大家。看大家啊，下早时也无咧煮早顿啊，拢食啥物干问？伊讲啊，我即马都用这类泡较紧啊，吼、哦！哎、啊，伊怎啊甲摕一包来泡看卖啊咧？食落了后，甲咱讲吼，规、哦、期咱往那食这倒啊，吼、哦！安那讲，咱摕来公司，
0: 嗯，
1: 吼、哦，摕来来个工厂要上班啊，咱的杯啊摕来吼，烧茶即马工厂拢一定要配合着这个烧茶，怎啊冲落了？冲完了，看三分钟，咱一杯糜就便便啦。
0: 对，
1: 我跟你讲吼，迄囡仔身体加偌好，你敢知道？因为早顿你若食得到，
0: 食真济，
1: 精神好以外，我跟你讲较袂得慢性病。早顿无食，唔是代表你会瘦呢，颠倒会肥呢。
0: 对，
1: 颠倒会害呢，你的体内脂肪会跟颠倒悬呢。
0: 其实做些人嘛，因为讲第一，唔知早顿要食啥。
1: 对。
0: 第二，就是嫌麻烦。你讲你要为着早顿搁煮一顿，出门都
1: 袂用。哎，无人
0: 爱啦。所以大部分的人，真个就是便利商店，啊，无就是外口的早顿酱、买蛋饼啦，吼，啊，三明治这青菜食食。啊，个爸爸妈妈，你家己去看一下这热量啦，啊，这营养素，其实拢无够。所以现在即马讲吼，有糖尿病人，年岁愈来愈少年，吼，啊，有脂肪肝的人愈来愈少年。哦，这嘛无啊多，因为咱饮食就是因为安尼改变的。
1: 对。
0: 啊， 这个东西呢，因为我想我感觉说

0: 这个物件相对好，医生拢来推荐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伊简单，
1: 对，
0: 好、哦、你泡泡就好啊。第二就是伊内底营养素，你体内欠啥，伊几乎拢给你补掉啊。
1: 对，哦，伊种营养分绝对有够，因为我讲。医生强调就两样嘛，菜一定要食较够嘛。
0: 对啊。
1: 你人，我来讲，为了唔知讲青菜是安那遮重要呢？你会记得好嘿？咱人啊，人啊，你破病开始你食西药，开始你治疗中间，你的体内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安尼你听无？自由基。愈济啊，你人身体愈未健康，甚至自由基伤过悬，你阁会得着啥癌？你敢知影？因为自由基会攻击咱的细胞。
0: 对。
1: 好来，啊，你自由基要安那去甲消灭掉？药啊无法度啊！我先甲你讲个啊，即全世界公认的药啊无在了消灭咱体内自由基蔬菜，内底有一项成分叫做地化素。
0: 对。
1: 地化素就是专门来咧对付自由基的啦。哦，所以医生，你无怪你病，你就袂遐好啊。
0: 安讲你的地化素，你嘛袂使讲吼，因为高温下面破坏它。
1: 袂使高温哦。
0: 系啊，袂使高温嘛、哦高温。所以做者外口讲，恁这梅甲外口的梅到底有啥物无共？第一个是讲哦，阮这个蔬菜拢是低温下去熟成的。
1: 对，熟成的。
0: 过来就是讲，阮是无毒栽种。
1: 对。
0: 好、哦，无农药的。好、哦，过来就是伊无胡精。
1: 啊，无果精，我绝对无爱人果精，因为足济人拢搞，拢一个反应讲，啊，你拿起来料会足济无？其实料，你要看料足济，恁的意思拢就是讲拿起来割黏黏，安尼感觉料足济，其实迄拢果精啦。
0: 啊，无就是果精食伤济，你会做胰岛素阻抗，啊，你腹肚会胀胀。
1: 对。
0: 人讲果精食伤济，想到一日放屁，就是因为你腹肚会胀。
1: 对。
0: 所以，阮歪互你讲吼，食济了胃肠无爽快，阮家这果精的物件，阮歪咧下掉。
1: 哦，过来。啊，第二项较天然的，伊讲我嘛天然的，伊该放啥？放糯米，哦，糯米粉啊，糯米粉烧茶冲的嘛是高高黏黏啊，会牵筋啊。但是我咧讲哦，糯米是高糖，比咱的啥，比咱的这俩做白米也佫较关糖。所以啊，作者医生话你呼吁，你会食啊糯米类的尽量卖食，肉粽啦、粿类的啦，哦，这些糯米类的尽量卖食就是安尼。所以，阮坚持就是要用安那。用天然的原型物，和咱这爸母啊，愈食愈健康，愈食身体愈好。一天的早顿，你就加靠一包就好。有人讲啊，我食量大，你咪使一边加泡两包啊，对不对？啊，过来，未造成体内负担，排泄阁紧，哦，排泄阁足紧的。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哦，我这是高钙高纤呐、啊，
0: 对，
1: 好、哦、高钙高纤，所以你食。你那
0: 对，
1: 哦、你那卖讲，毕竟作严重的人吃这個，你变瘦，你走嘛靠走啦，
0: 哦，够纤维质。对，
1: 过来营养分也有够啦，过来糖分的人吃糜类，你难相信糖分的人饭卖讲吃糜，加吃饭类，你等下去牛化买会糖了。
0: 对啊，
1: 因为做这样
0: 个，做这样个讲话，啊，食糜讲会惊伤，会肠压关。来，我跟你讲，第一，我是五谷杂粮，第二，我内底个有三苦瓜萃取，
1: 对，
0: 个，哈，所以呢，食了了，你唔免烦恼讲，你的血糖会上红压起来，啊，个上降低，
1: 对，
0: 人因为压起来个降低，所以有人做这样个
1: 状况，啊，做啊昏倒，
0: 哎，对，
1: 做这啊，来，所以咱只爸母啊，电话加个警察卡，0800-3180000叫咱春节十组呀吼，春节十组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这首王力宏所唱的《我问天来》。

0: 来，王力宏所唱的《我问天》吼，来，咱这长辈时段吼有需要，电话更加卡好些，咱剩十二组尔，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咱今日所推出的这吼，我跟你讲吼，后边绝对起价啦吼，因为这真正无多啊，这价钱已经拢大家上价啊啦。照你讲，这边买因工程师一定要了着钱啦。哦，伊呢，因这边要来搞起价，我无去，因一定要了着钱啦。来。这每因的便宜啊，真正我跟你讲啊，配置因的便宜你卖啊是未使落价哈，一盒内底十二包就是1680块，我压过你一盒卖恁980块，好、哦、你注意听，一盒内底有十二包，优惠价是980块，咱一边三盒是2940，我优惠你2500，哦配置送一盒。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佮公司争取两盒来送互恁，哦，所以收到啊，咱的28种的营养膜收到是6盒2500块。我佮甲你强调一遍，因为阮这个膜内底无放果精，哦，所以你拿起来是清的。哦，我爱甲恁讲个详细，有人爱嚼果精的。哦，你都无法度啊！
1: 印象中，其他卖个是爱哥哥啊，
0: 对对，我这内底吼，因为我爱讲第一点，我无放白米，未看见。好、哦，第一点，第二点，我放的所有拢是5-10年。你平常时，你面基早这个物件对身体做好，你未去食的物件啦。燕麦你会去煮来食吗？绝对无可能。好、哦，叫你煮燕麦来食，绝对无可能啦。好、哦，你要去煮荞麦来食吗？绝对无可能啦。哦，所以阮内底可能5-10年是你平常时你吸收未到的，这十年。后、哦、来过来内底青菜，后、哦、来内底青菜你绝对看得到。
1: 对
0: 啊。哦，绝对看得到。
1: 这几个原生食材。
0: 对，我用原生的食材概念给你吃。为人讲，什么叫做原生的食材？来，我来讲哦。你老调人去你做去做化疗的人医生啊。靠天良的医生拢甲你讲，你吼尽量卖食迄落制造过的物件，吼卖食迄落制造过，吼、哦、你像豆奶，你卖去食迄豆啊抽出来上面咧，豆啊抽出来叫做啥？

0: 迄叫做大豆异黄酮，你唔好去食迄，你食黄豆啊无要紧，迄叫做延伸食材。
1: 对，
0: 好、哦，我的概念是用这类做的。好、哦，咱所有物件拢无经过萃取，无经过化学物件、浸过物件直接用来解冻五谷杂粮，用蒸汽甲恁吹好些，正类。个冷冻类砍索用个打只加温哦，你食，所以你食未有火气。青菜绝对用冷冻个方法类甲你熟起做熟，唔是用烧个，用烧遐青菜就无效呀。
1: 对，
0: 你食要通啊？对不？来，所以啊，咱只爸母啊，咱只长辈时代吼，下早时唔知要食啥，你电话举起更加靠起，买三盒送三盒，多六盒。优惠你2500块，每一盒内底有12包哈、啊，每一盒内底有12包，一包是30公克。好来，你若买大组的12、6盒，2500，12盒拄啊5000的，阮公司阁加送2盒互你，哦，加送2盒啵，收到拄啊14盒，优惠你5000块。最后一档即个介绍，啊，咱后手剩8-9组尔，0800-3180009，你会记得哦嘿。甜粉罐的人，有糖粉的人，你唔知道要食啥，这做你个食哈，做你个食。腰子歹的人，讲未使食咸的人，做你个食。
1: 对，
0: 因为我内底肯唔是海盐。
1: 哦，我是盐盐、哦，我跟大家讲解，什么叫做盐盐哈？第二，一个是叫做矿物盐。
0: 对，
1: 哦，伊内底有足侪微量元素，比如讲你欠肥的人，伊内底有铁。吼、哦，佮有钠、镁、佮钙，
0: 佮
1: 啥钾、锌、碘，这这全部拢是这矿物盐内底才有诶。
0: 对，
1: 你一般食海盐，啥物医生甲你讲，莫食较侪，吼、哦，啊，你也是有
0: 些问题啦。咱讲在，即马海盐拢是叫做精制盐
1: 啦，
0: 吼，拢制作过，内底会含啥，含迄个一种啊，做啥钠吼，嘛拢改抽掉去啊。
1: 那、就是吃一个
0: 咸正呢，安尼，吃吃，让你吃咸正安尼呀。
1: 所以做侪人医生拢讲，你盐莫食哈济，原因是啥？因为你食第一伊无营养，第二个是有人食食来讲吼，水肿、寒寒，
0: 对，
1: 吼、喔，过来个、就是嘴干啊，含滴油脂买，
0: 买去伤着，
1: 买去伤着，所以医生才跟你讲吼，啊，你年岁愈大了，莫食哈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吼、喔，啊，阮内底是算盐盐。
0: 哦，迄矿物盐啦，
1: 矿物盐这个物件、哦，所以咧，伊内底有微量元素，含中医师嘛，甲你讲，你会使加食这盐盐矿物盐的问题，伊个是伊内底会使互你肌少化痰，吼、哦，含中医嘛讲这盐盐会使互你做肌少化痰。
0: 对对对，
1: 嗯，
0: 来阿华、啊、你讲吼，因为咱这栋是无起价。最后一栋啦吼，啊你若买电话去更加卡，因为我剩8组尔吼，剩8组。来，我咧讲吼，你注意听嘿，一包上盖就爱泡350cc 的烧茶，吸只要3分钟，你就会使食。吼、哦，内底营养分绝对袂去互你破坏掉的。后、哦、来，过来就是讲啊，你囡仔要食，要去去办公室食。这嘛足好的物件，哦，你看，即卖足侪人起来买2大组、3大组，拢嘛讲除了我咧食以外，我咧少年啊拢摕去办公室，我都甲伊讲过啊，拄啊嘛一个妈妈咧讲啊，因个囡仔都逐工乌白食乌白沙，沙甲规个胃溃疡、12指肠溃疡，沙甲食甲规个胃溃，迄、那个胃啊胃食道逆流有够严重诶，哦，去予医生看，医生讲你若无注意，即到尾也变胃炎，
1: 对，
0: 哦，开始用这个食。叫伊早去公司，你随时把肚枵就跑来吃，人吃3个月过，这问题拢解决了。所以要吃这个物件，拢爱忽略经，忽略吹啦。后来买电话更加靠嘿，咱今仔个四组的就是买三盒送三盒，优惠你2500块，收到就是6盒，6盒拄好72包。好、哦，72包，你若一工下早是当做早顿来吃，一包拄好吃72工啦。好、哦、来，啊那大组的拄啊好12盒5000对无？阮公司阁加送2盒互你，拄啊14盒，哦，14盒拄啊偌济呢？拄啊148包，对无？
1: 一百二十，
0: 28，拄啊148包啦，148包，好、哦、大组的拄啊14盒，因为你5000块，0800-3180009，0800-3180009来，以上广告啊。

0: 好、哦、来阿妹、啊、电话经过卡，今仔真感谢着咱咨询师佩蒂来咱现场，甲咱讲当因的病医啊，这个物件消山消海，病医
1: 物件卖甲真的有够好。
0: 我来讲，
1: 因为一压1680，人是卖甲
0: 哦有够好，
1: 因为第一。你也是有开过刀的，你也较歹，人惊你食无营养，营养素补充无够。医生就是直接甲因讲吼，你来阮家买，买这1680一盒。哦，啊囡仔，讲真嘞，煮熟无啊多计。
0: 我讲千几组啊，千几组啊，然后来，今仔真感谢佩蒂啦，吼，真感谢你。迄含医生啊，你去大医院，医生就推荐你食这个物件，因为安那。嘿啊！医生在你家那讲，伊这原型物对咱身体无排害啦。哦，原型物是所有即卖所有医生营养专家专门咧推荐的物件啦。后来买电话经个卡啊，0800-3180-0090，咱来听单位所唱的有影无？来，佩蒂啊，感谢你啦，嘿，感谢你，好，谢谢。

0: 来，这单位所唱的有影无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吼，拄啊一个台北一个吴妈妈，伊来咧讲啦吼，伊讲啊，你若这要泡吼，先来泡。泡泡的了吼，后边吼，佮佮倒一了啥，倒一了咱这个营养素类，比你食啥物佫较好。哦，比你食啥物佫较好。伊讲啊，伊较早含行路都会喘啦，含行路都会喘咯。啊，行袂远。啊，伊因为下早时唔知道要食啥，伊讲真正胃口做歹，食迄也唔对，食这也唔对，人伊开始早体康配合这个吼，啊拉拉的类食。连续吃差不多三个月过了，人开始恢复精神，较唔免定啊走病。伊讲伊较早巴肚里做药毒啦，哦，讲伊较早做药毒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有听到？你甲食看卖啊咧，每一工你甲泡一包。

0: 你也讲啊，我中昼嘛无啥物，无啥物要食啥物物件嘛，唔知。你中昼时嘛在做中昼顿哦嘿，你要加南啥，拢会使加南。你若认为讲啊，你这因为我先甲你讲的吼，我这内底第一点我无放高压精。哦，无放高压精，咱的食品，咱的做起来也无同款。是啊，那无爱放高压精，因为无爱和你个食这个物件，佮造成白种毛病来啦。安尼甲你讲，你就听有啦吼。我这完全拢是叫做原型的食品啦，拢叫做原型类做出来物件。所以你头来时阵，你有看到海带鱼啊啦，看到一挂青菜啦，看到一角一角的这个，这也做啥？那个啥？这也做红菜头啦，吼、哦，内底拢装有，吼、哦，内底拢装有，所以等于你就是下早时甲泡一包来吃。既然咱这项物件当时咱咧做的时嘛，未想着讲哇，含少年啊都大家爱食噶，你阿讲咸，食到未味，吼、哦，食到未味。过来，咱这个，
1: 阮孙个就爱食。
0: 哎，咱这个家己啊，家己一个李大姐，伊我咧讲吼。伊讲伊已经足久啊，唔捌咧做工课啊，是安那身体歹啊，哦身体歹啊，因兜咧正做事啦，伊唔捌去身体歹，无走去做，啊下早时拢唔知要食啥，啊我都甲你讲过，每一个人拢一个歹习惯，拢下早时，尤其餐桌的人，拢像我下早时来食麦乐啊，
1: 嗯
0: 啊，多次人拢食啥？
1: 拢食汉堡，
0: 拢食汉堡。
1: 吃那些有的
0: 有
1: 的，对，吃吐司啦，汉堡啦。
0: 所以咱这项物件，哦，你像我甲阿华，阮下早时，阮减肥，我嘛两个月无食呢。
1: 对啊。
0: 那都无物件。
1: 接
0: 袂
1: 着啊。
0: 我跟你讲，阮咧食安怎食，你敢知？阮就是像我咧讲安尼，阮啊下早时吼，拢用一包啊套一包枣体康，
1: 对，
0: 两行做的一款的。啊，枣体康你爱后壁啃哦嘿，枣体康爱后壁啃吼，来，啊你下早时累个只，累大啦，累个只，我跟你讲啦，我会当跟你讲实在啦，你想要，你身体想要卖都困难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紧卡去，电话紧卡，哦，啊我跟你讲，咱这你听详细哦嘿，你等于我这内底有啃盐，你如果你讲。我水放伤少，我话你讲，你若放伤少水，食到会咸咸哦，吼会咸哦，吼啊！为人天生唔捌无啥爱食咸惯势的，你会感觉较咸，吼。但是我这拢经过专家调配过，你做你放心，吼做你放心。我若要互恁食的干干咸啊，我用海盐互恁食就好啦，够较俗。如果我这包若用海盐来做啊。后面绝对袂起价，但是海盐对咱人身体无帮助，因为即马海盐拢叫做精致盐嘛，
1: 对啊，
0: 哦，拢叫做精致盐嘛。
1: 那个
0: 钠拢抽啊，拢
1: 抽甲空空啊，
0: 所以盐即马
1: 短贵的够
0: 侪，迄都是你拢食盐，唔是像较早迄个粗盐嘛啦。所以我这是放岩盐，就是咱咧讲的矿物盐内底有七八十种的矿物之地咧。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因为我甲你讲哦，剩安尼剩几多？
1: 剩
0: 四五组来，你注意听下，这内底拢总有28种的营养素，有5谷10粮，荞麦、燕麦、小麦拢总有哈，就是干那无白米呀，哦，无放白米，黑米咱有放，白米无放来，哦，内底加这就几十种的，过来十几种的蔬菜，哦，内用起来，过来甲你淋啥，淋这个苦瓜、脆脆的苦瓜生态，淋这个梅果。拢总甲你南里啊，个海藻钙，所以我这叫做高钙高纤。你爱卡骨啦啦食嘞来，只内底12包。我跟你讲啊，迄今仔日来，恁注意听，伊原本便宜，一盒是1680块嘞吼。即卖你卖到1680啊，所以我拄啊，咱你卖时你讲，要是啊，人阮你卖1680来，拢规箱安尼么？
1: 我听讲。咱
0: 就会，好
1: 咱
0: 一路鸟，后背一定起价，绝对起价吼！来，啊，咱赶快，伊就优惠价980块，吼，980块，三盒爱2940，我优惠你2500。今仔去厂商派来代表配提送一盒，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佮送2盒予恁，安尼几盒？6盒，收到6盒。 有够优惠，你
1: 吃
0: 了，我来讲物件，
1: 物
0: 件你莫。

0: 哦，人咧拉起割割偌济了，你唔好去想遐啦。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那安尼我，你若要安尼食，迄是我无爱做迄条工课，无我用安尼拉起，阮这包还佫较，佫料还佫比别人佫较济，是安那无安尼？因为安尼对你的身体无帮助啦。哦，我那卡，我那我我卖甲你囥啥？我敢囥一寡，哎呀，煮米嘛，哦，
1: 对啊，
0: 煮米粉类，
1: 煮米粉
0: 类，你砍的就割割啊，
1: 砍的割割啊，
0: 割割割啊，
1: 对啊，
0: 啊，你食只安怎？你等下去牛尾也都穿起来。
1: 啊，
0: 我这卖哈，我这卖哈，我这内底有放果，加这俩做，这俩做苦瓜生态里内底吼来。所以小组的收到就是六盒，六盒有你哩两千五，十二盒都要五千。阮公司个加送两盒玻璃，安尼都要十四盒，有你五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袂要紧哦，袂要紧哦，嘿，我先甲你讲
1: 了
0: 哦，嘿，这届这届然后嘿，后届是绝对起价哦，吼，后届绝对起价，因为我这我嘛无多啊，吼，我嘛无多个人数
1: 嘛，哦，
0: 对对对，来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来，啊，买电话警察卡吼，电话警察卡，啊，食看卖啊你啦，我总讲，你年会济啊，你就是爱食看卖嘞。哦，食看卖啊嘞，唔好迄款嘞，唔好甲讲啊！我下早时都控完，我讲买尽量卖控起来食啦啊！迄食甲拢身体出问题啊！啊，大家拢过咧食诶，阿凤家为了这项物件，因头家来找我一届要起价啊，因厝阿爸要起价，我未使啦。好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来相人镜头哈，这个哎，这未使，这是迄个啥？迄俩做歌，唔是正版的吼，正版的播出来吼。迄天技术来讲，我叫我唔好播了歌，播了迄个歌有当时恁拢敢听到一项嘅，听到单声多嘅。后来，咱来欣赏这首江蕙甲王树贤唱的。乡人金头来。

0: 就是
1: 来，咱这长辈时段哈，啊，紧哦嘿，紧，我来讲吼，剩三组，剩三组后边无啊，哦啊，后回绝对起价，啊，我佮你强调一遍，恁听好详细哦嘿，你等于抛开，我这是清清哦，哦我这清清哦。哦，我这清清，我这不是看假哦。哦，你那认为讲，我的妹，我拉起来哥哥看假黏黏的，我这无啊。哦，我这无，我先跟你讲嘞，较袂讲你买去昂啊。你讲到安怎拄安怎，较啊都无，也未哥哥黏黏，我这无啊，我这无。哦，过来，第二点，我内底五谷杂。

0: 十年，无白米哈，是荞麦、小麦、艾麦，哦，啥物黑米有诶，拢总有正十行，吼、哦，下米款诶，青菜嘛正十行，但是你注意听，这个啊，这个，阮这煮锅式毋是用磅诶，毋是像咱咧磅米棒安尼磅，阮有研究过，你用米棒磅诶起来吼、哦，用米棒磅起来，诶，迄个燕麦只，食只会火气诶，会动火气。嘴卡嘴大喉宽，我这用蒸汽，对煮好熟了后，再个砍锁和大家用粉做粉，用我恁吃吼、哦。所以我甲你强调就是，我绝对无砍筋。所以恁啊爱食砍筋，你唔好卡吼。恁、哦、爱食迄个砍筋，拉起來一定爱高高黏黏，安尼看了安尼高高黏黏，你要食迄罐是的，我这无吼、哦，我这拉起來清清，吼、哦、拉起來清清，一包内底是三十克。哦、三十克，你吃看卖啊嘞？咸我唔敢跟你讲啦，为人伊都腰子歹，伊打伊都想讲腰子歹，咸拢未接近。啊，我这未解咸，因为这一定爱配，你吃到只未惊，只未胃啦。诶，无咸的物件，你过来你讲，你要吃几工？你要吃几工？我较早吼，三生甘油志管的时候，阿华拢去买啥买麦片，等阿华泡。吃三天四天我就不要吃了，
1: 就是啊，
0: 无滋无味，你吃到会惊。
1: 不要有像讲参巴酥参啥
0: 啊？参巴酥不是同款，参巴酥嘞不是同款，你吃遐遐
1: 在
0: 这个在这片。
1: 所以讲款的物件吼，你这做过的物件对咱身体无用啊。啊，过来个是讲你吃两家你嘛不会爱吃
0: 啦，你会惊啦。
1: 啊，听讲真侪人买咱这种物件。我来讲，参咱的营养素，吼、哦，你食了会欢喜，佫会调调。
0: 拄啊，咱台中带你当时，准妈妈唔是甲你讲，阿华、啊，你都甲讲，叫爱插泡炒鸡汤啦。
1: 伊
0: 较早吼，那你讲，
1: 伊讲
0: 我，你讲我较早全拢伫病，你出出入入药啊，食唔捌断的，人我用炒鸡汤含这个糜做一泡来食，拢甲当做早顿。拢当作早顿，有当时啊暗时啊班团主，伊嘛用安尼去泡一遍来吃，伊讲安尼就好啊，就拢有够啊。伊讲因后生家己讲安怎呢？阿母啊，你即摆较无咧食药啊，较无去病院，
1: 唔嘛。当面时间过真好安尼。
0: 伊讲我唔捌咧，啊，佫惊会佫袂喘。
1: 哎呀，对
0: 哦。人家都袂喘，啊，即类物件你唔食要食啥？啊，你会记？我佫甲你强调一遍，我的盐唔是海盐，是矿物盐嘛，我这阿爸顶头改写写岩盐，吼写岩盐，安尼知无？
1: 岩盐就是矿物，
0: 矿物盐。好来，买电话机来，金甲卡，啊，剩三组盐嘛，吼。
1: 伊这个矿物盐比咱一般的盐加贵偌济。
0: 我是对，我是希望恁大家吃到健康啦。
1: 对啊，我是要让你健康。
0: 我这吃这叫做原型物啦。好、哦，我要恁食健康的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机来，金甲卡，剩最后三个人去，0800-3180-9
1: 0800-3180-9
0: 来，阿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阿红、
1: 阿华，
0: 祝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记了嘿，明仔在同这个时间准开领导来，你要收听，有着望你看成下望见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再会，
1: 拜拜。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种植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

0: 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五二七，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和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在嘴里，也会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2-2836-3919。

澳湖演奏的谢娜，这是名音乐家温金龙音乐家演奏的《乌夜花》。主要这种节目是故乡列车的节目，故乡列车的节目一礼拜只有播一遍，我一遍两点钟久，是每礼拜礼拜日早起是十点，到中午十二点，虽然算两点钟久，中中啊一条算给服务。但咱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八五五千赫，咱的网络到这时阵播出，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网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我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当听到故乡的车节目，故乡的车节目，欢迎你的广播节目，故乡的车节目宗旨是更华人人向善，鼓励忠孝节义。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的娱乐。故乡列车的节目目标是提倡好道，鼓励向善，替弱势团体发声，推广时装按摩。故乡列车的节目是乡土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啊，故乡列车节目的单元报道故乡新闻，访问故乡人士，啊，请好朋友收听陪伴指教。感谢咱故乡列车的好朋友再次收听故乡列车节目，真感谢。啊，多节目要开始的，第一名卢青龙先生，啊，中和义山路卢青龙先生，卢青龙先生过去了是卡达实地，哎，过去咧做乌手吼，车程跑绳，功夫一流。怎么退休啊？哎，我们听恁节目吼，哎，第二。千金卢秋云小姐，那是今日就讲，我在台北上班。啊，每礼拜一段就运动咯，还专门在云山咯来陪爸爸来听恁故乡的车节目。我拍电话来个故乡的车的好朋友，大家千万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咱中和乡亲卢青龙先生，第一名卢青龙先生，再第二千金，第二千金卢秋云小姐，真感谢。新北市关怀受众者生活电台会经理署长张明清，张经理署长拍电话给高雄的车好朋友，大家问候，天气都变化真严重，出门特别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啊，戴口罩，哦，戴嘴烟，戴太阳目镜，戴帽啊，啊，加带一罐水补充，哦，感谢咱新北市关怀受众者生活电台会经理署长哈。啊，张明清、张经理署长，啊，报告就故乡消息，就是讲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有辅助一个按摩小站，连板桥区公所，板桥区公所就是咧新北市板桥区府中路，都府中这一站有车，啊，就看到啊，哦，这区公所一楼边啊门，诶，后边楼梯边啊，哦，楼梯卡。呀，这是劳工局辅导按摩小站吼，伫咧新北市板桥区区公所，拜一甲拜五，早起时九点，下晡四点，日假日休困。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电台会经理署长张明清，张经理署长是服务拜一明仔，后明仔有闲一去吼，九点到四点。咱顶日办了棒球，而且听众朋友热心的听众赵树忠跟我去棒球，好、哦，真感谢赵树忠，真感谢，谢谢你，真多谢。啊，咱那平平有你廿零，廿零对咱的身体有所帮助，血液循环正常。啊，咱的劳工局用心用苦，辅导一个按摩小站的棒球去工作。啊，好朋友，这个市长朋友棒球，啊，是你去医院哦，提。万幸慢性的处方签三个月去提一遍，哎，医院内底下午按摩小三，啊，你那是单号嘛吼，啊，未调理时，啊，就去啊放尿去咧，啊，车站嘛有啦，啊，恁咧出面隔壁街头巷尾大头看看棒，看写招牌，看写专业市长专业按摩，市长专业按摩。只有两年研究训练，有条直角功夫流的啊，好朋友在个树上朋友旁听哦，真感谢，谢谢你，咱继续去听音乐哦，波波。

大梦，你们你才拍电话，二三空七空四分五，高雄列车会联络电话，二三空七空四分五，咱高雄列车是现场播出，感谢你收听，谢谢。

这是音乐家吼，温金龙音乐家演奏的，哦，有诶，现啊哦，爆破棒，感谢好朋友收听，真感谢，这咱中和乡亲，这中和电影属性哦，有德禄，有德禄先生，有德禄先生，伊即卖咧做者做志工，而且人人好吼，啊，足有礼貌诶哦，而且人人拢有路，啊，当当我在咧工作人吼，这样。我路啊，少人嫌啊就好啊。但是目前一个无路人，无路有咧嫌，我有道路诶。大家拢我路呀，啊，讲这人确实重要，人人好，真感谢，感谢有道路吼。发动一个高雄的车夫兵，大家问好，我们陪伴中中啊两点钟，真感谢咱有道路。新北市关怀市长者，新华电台为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张理事长。啊，发电来个高雄的车，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讲天气真炎热，大家要注意下。

健康，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啊，是荣誉理事长哦，迄张文良张理事长，真多谢。还讲拜师哦，讲有接到啊，即中和区民安街，即清真臭豆腐哦。咱咧听从各行各业拢有哦，啊，你民安街咧开清真臭豆腐，啊，听咧这部听真久啊，啊，伊介绍赵树忠听咧这部吼。啊，赵树忠就是咱阿玲哥介绍的。啊，因为赵树忠伊拢是从去邮局、邮政委办吼，啊，去啊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政策会继续宣传去去啊赞助，还有听到哦，这个是抛砖引玉的吼。啊，咱阿玲哥啊，啊我啊咱这张树忠啊那做阿姨啊是赶快来对了回吼，伊讲拜师去邮局、邮政委办。把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发展协会继续社团体来赞助，啊，咱农业理事长张文良啊，足感动特别啊，咱这阿联国啊，罗先生最多谢，吼，伊是咧中和闽南街咧做清真臭豆腐诶，真感谢，咱中和乡亲黄春梅女士，黄春梅女士带领伊山路吼，啊，讲菜市啊才转来安尼，啊，收音机讲正清啦。伊比较大大哦，差点咧听咱的节目，即因后生比好伊个哦，真感谢咱的黄春梅女士，你来听众朋友大家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咱燕山路的黄春梅女士，真感谢。哎，逐工拢去运动哦，去邮局后边，迄个人行广场、小公园啊，去遐运动行行的吼，这真好代志。大家一定爱运动，身体才健康。真感谢。继续阁收听一粒红豆啊，二三共识共识帮我各乡的车联络电话，二三共识共识帮我，感谢你收听，谢谢。

好远走的哟，现在这只红台啊，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这节目，真感谢，谢谢你哦。啊，再来讲一个台语稻谷的哦，是伊的哦，能必先好于先，好心感动天。你做善事一定要先友好，友好别物，啊，再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哦，兴好尽积，你有好你的老母老爸阿公阿嬷啥，中人中大家大官啊，尽你的责任，兴好尽积，啊，兴善积德，做善事是积你的德，啊，德荫子孙，坤俭乐积，坚守原则哦，无法强迫，做人漂泊，发挥知识，生意出色，财产百亿，加上那收益。你有很好，有尽责任，有照顾老爸老母生活起居，有关心伊身体健康，啊，有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啊，各有勤俭乐积，无乱开钱，无不良习惯，无花天酒地，无跋筊，那坚守原则，安分守己，奉公守法，而且无法度甲你强迫，你家己爱做。哦，做人漂泊啊，知识就发挥起来，生意就出色啊，啊，财产就会，因为你有友好，啊，有够做善事，够安分守己，安尼财产大有，啊，家孙啊，做你家孙啊，才光荣哦。这大义道苦功，兴孝尽职，兴善积德，勤俭日积，坚守原则，无法强迫做人漂泊。发挥知识，生意出色，财产大业，家属那受益啊！这第一道苦事是的，感谢你的好朋友收听，并且你批评指教哦。恁继续我安排，欢迎明白，他就比较有效哦。有什么？要拍电话哦，不应该再拍电话。二三公尺告诉帮我来听一首《三声母奶》。二三共七共数，当我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感谢哦，很时间卡哦，就爱用那个话题，爱一个报刷落去啦。啊，咱这中山一路的罗州，中山一路的陈文荣先生，一样是高雄的荣哦，陈文荣先生，拍电话来个高雄列车的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咱罗州中山一路的陈文荣先生，真感谢。谢谢你用种种安尼布置，今天这个抒情的歌曲哦，未歹哦，三声无来然后，还是接红豆啊，用这种未歹听啊。真感谢咱陈文荣先生，陈文荣先生过去咧做目的哦，目青师傅啦，爱业余用的时间是教舞蹈的老师哦，跳舞的老教跳舞啊，教舞蹈的老师就对了。陈老师，哦，这开始做人未歹，大家拢学了称赞哦。这中山一路罗州的陈文荣先生，讲大家要保重身体哦。即卖这天气都变化，大家注意。真感谢，感谢咱罗州中山一路的陈文荣先生，真多谢，谢谢你哦。有闲啊，等于高雄健健康康，即样都无闲无法度，上少来拍一下电话，啊，许多人关心伊健康无。老爸、老母、阿公、阿嬷、丈人、丈母，大家大官，啊，两个时代人都做伙的吼。你也看伊面色，有红过赤齿，满面春风，身体健康不？还是面色青红，消瘦如麻，走路走不去，爱生吐气。啊，你都爱带去大间的病院，把做一个检查。拜六早起时，跟他早起时安尼哦。拜六早起时，大间的病人不会困。啊，拜六你就无上班，啊，找你的时代人去检查我到底是安怎，啊，再来对症下药，再来治疗。时代人也对，是你的福气啦，你的珍惜。啊，你细汉的阿公又有隔离的大汉，啊，专门接回来，难免害腰酸背痛，搞有毛病。啊，你爱带去背去哦，医生看。哦，拜托咱的好朋友哦，对世人爱多关心，真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想着咱故乡的这节目，非常感谢哦。啊，不过是一个故乡的消息，就是讲新北市政府劳工局哦，有辅导一个按摩小站，一个板桥区公所，板桥区公所就是咱新北市板桥区府中路板桥区公所，板桥区公所哩捷运府中站。一路车，前阵子就看到啊，板桥区公所一楼边仔门哦，啊，向门去个杜秋平的边仔门的后边，还有楼梯卡，有一个按摩小站，有四张朋友底下服务哈、哦。啊，咱个新北市关怀市场价生活店的经理处长林明清，伊服务拜一的尔哈，再去是九点，再一波是四点，拜甲拜五拢有人的服务。有市场朋友底下服务啦，啊，咱的家庭吼拢歇困，啊，明仔载咱的张明清理事长有去吼，啊，咱伫个板桥区公所，就是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的按摩小站，好朋友多多关心弱势团体，啊，弱势团体个这市场朋友吼，啊，做些更新，趁钱买起家的，啊，政府用心良苦。从这所在好啲啊，你为他将朋友带去按摩，啊，你又无人去嘛，但无人，哦，啊，好朋友多多捧场，哦，你都有咧廿零，哦，啊，多多个四十朋友捧场，啊，你听众朋友真热心哦，赵处长，哦，有去哦，真感谢，啊，都在别去哦，咱新北市关怀市长，即下新北市入去农历市长点么样？我特别要甲赵处长讲吴有本问安啦，啊，这吴有本哦。那早在去啊，嗰度啲白龙冇拍电话嚟哦，睇到评论就关心咩哦。

感谢你收听《故乡列车》的节目哦。这二五弦啊，还是未歹。啊，对咱民乡区中和区民乡区清真臭豆腐的哦，偌些姓，啊，我拢叫阿林哥啊，阿林哥啊，拍电话来个故乡列车的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恭喜你健康万事如意。啊，大家出门要注意大家安全，特别小心。啊，特别那个阿英姐啊，或者伊介绍来听咱高雄的车车，无阿英姐啊，还是在伫边乡机吼。那个阿英姐啊，问安吼。哎，讲伊知影赵树忠吼，哎，拜一有去棒球库工作，啊，去一个市长朋友捧场吼，伊足想要去啊，但是伊作为小兄弟吼，人家客气，啊讲。拜甲拜五拢爱做生意，袂当去。啊，你拜六礼拜也阁歇困吼，无法度吼。这就是安尼讲，感谢心有够就好啊。吼，无一定讲爱去捧场啦。啊，台大上袂拄好。吼，你拜拜五你做生意，啊，拜六礼拜你歇困有闲，有闲也日假日拢歇困吼。真感谢，感谢咱的罗先生阿玲姑啊吼，请多谢，谢谢你。要甲赵处长问好。啊，要甲咱阿英姐啊，真感谢，谢谢你哦，感谢。啊，恁继续我安排发点咩音乐吼？啊，好朋友多多关心时代人的健康吼，真感谢，啊，听一首。

家为爱。二三讲是讲事本哦，是个人的写联络的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故乡热切节目，真多谢吼！啊，咱过来啊，听一首，而且朦胧乍归，二三空七空四八五，感谢你收听。

人叫赵处长嘛，感谢派人来，把各位用的财务朋友大家请安问候。那个阿林哥啊，谢谢多谢哦。那个张文龙，请一安，真感谢，感谢你帮球赵处长哦，这两家热心，叫我爱心的哦，还有去帮球库工作，啊，你啊，整理处长刘明清帮球，真感谢赵处长，真多谢，继续收听春宵运。

啊，咱这个中部乡亲哦，谢杨先生，谢杨先生伊用是美容的容哦，啊，伊较早咧中部以前啊菜市也做过几，啊什么啊退休啊，啊感谢侬听咱的节目，他就会把高阳的家务变得个千万猛虎，再感谢咱中部以前咯谢杨先生，真多谢，继续收听南村安，二三共进，共事帮我，感谢你。

由詹宗荣先生，伊住伫咱彰化北斗，甲中中诶二哥吼，做兵抗战入去啊，啊，听我了来中华，人高二老师看也是伫，啊，需要友情，啊，什么退休啊，啊，拢听咱高雄就谢谢无，啊，就迄个高雄财务兵特别问好，谢感谢宗荣兄、宗荣叔，拢听咱节目，真感谢，收听上万影。

多关心许多人的健康，安心手机，卖做歹代志，安尼嘛是有效。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咱继续过来欣赏好听、好有演奏的上出旁。

主要台中大家文竹路王玉川，王玉川个早起咧做文竹按摩师吼，啊怎么退休啊？等于个故乡啊，这台。

家，还是文革咯，一做做平壤，那么你精彩哦，发展两个高中的教务兵，大家千万唔好，用今仔日那样的去网络吼，讲不清楚，像那爬爬桥呢，哦，真感谢，那时间的管理哦，啊，恁还有电台插播，晓得你，咱这个都来现场吼，咱大家来共同来欣赏一首怀念的音乐吼，月夜桥。真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列车节目，真多谢，谢谢你，感谢好听的音乐，我也收，真多谢。

0: 里是您本地二台855千赫。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分局长陈永华，提醒大家注意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法，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常盗用网络上帅哥美女照片来吸引大家目光，透过交友软体、IG、脸书等社群平台主动私讯你，天天聊天，经常关心你，甚至很快跟你谈感情、谈未来。但请记住，只要对方谈及投资、赚钱、要你汇款、买点数、借用账户代收款，绝对都是诈骗。请勿轻易相信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网络上的嘘寒问暖，经常是诈骗圈套，千万不要被骗。有疑虑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不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不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哎，啊，你哪在？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

二台帮我前协，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客，请收听中中主持故乡列车节目。

乡镇主群演唱的音乐，潮州话。今麦这档节目是故乡列车的节目，故乡列车的节目是礼拜报一遍，一遍两点钟久，是每礼拜礼拜日早起是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收音线两点钟久，中中我一个选择服务，在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傍晚五千页播出。那你网络考试的时阵播出，你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网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啊，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当听着故乡列车节目，故乡列车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故乡列车节目宗旨是更华人人用心，鼓励忠孝节义，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

提倡正当的娱乐，个人在这些目标是提倡好多，鼓励向善，体育社团体发声，推广时装啊无。个人在这些节目是创造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的音乐节目。个人在这节目能单元报道个人新闻、访问个人人士，啊，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真感谢好朋友。再就是收听咱故乡列车节目，真多谢，谢谢你。拄啊，台中大家文局了，王玉川，佮咱做王老师嘛，啊，怎么退休啊？等于故乡咧做红，咧做主金融咧精彩吼。伊讲今仔日伊电脑吼，平板电脑听袂清楚，我拄啊只个听起来佫袂哩，所以讲你还是无电来伊啦吼。你平板电脑个手机，讲你若无电，会听一个查查叫吼，你要注意一下。真感谢，上电组前面在吼，拄下个小聚会，即摆是月夜小聚会，即摆不应该你再拍电话。23-07-08-5是高雄的车联络电话。咱高雄的车节目是现场播出的，感谢你收听。

是要卖出去啦吼，即摆落雨山吼，你爬山要注意哦，你石头入过来吼，真危险，特别爱注意安全。好，咱的杨小姐，啊，来来关心咱的听众朋友，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哦。进入路后。

酒楼啊，哇！像刚才好不好收听？咱中午啊，这个主持人志刚有走路，我个拍电话讲，中中啊，啊，陪伴你一点钟古了，真感谢，感谢咱的主持人志刚有走路，真感谢哦。突然，咱这小酒会啊，我这酒楼啊，哇！啊，这小酒会恁老会，小酒会特别济啦，比赛讲伊嘛提出来讲哈，啊，讲我出个专铺。啊，酒那路啊，你酒那个空的跟他对不会发作。啊，酒那路啊，个啉落去啊发作吼。啊，烧酒两种酒对身体无好处。啊，未使讲的代志也何必讲？哦，啊，你马上啊拢无。啊，有诶，安尼大号大小便啊何必补啦？所以讲烧酒啉多就好啊。啉酒莫回家，回家莫啉酒。啉酒何大事？为何江山？啊，特别小心。当中啊写一个待遇到股市一样啊。拜托大家，烧酒尽量用啉较少就好，尽量唔好啉啦。哦，出门卖啉烧酒，要困以前拜拜神明，拜拜杯啊，啉一杯啊，一小杯就好啊。真感谢，而且是第一天就第一道课，甲啉烧酒有关系吼、哦。天天要醉，伤肝损胃，碰风个臭肺，人尿个破肺，物质心醉。万弹脱盔，坚守本位，打拼是非，美丽玫瑰，生命宝贵。咱人生命上重要，所以饮酒者对身体损害真大，胃肝拢影响，胃肠啥拢无好，啊，个有何大事？啊，个你啊开车正做代志啊，拢袂用变个跋倒，别爱小心吼、哦。玫瑰花真水，真侪人要甲买，哎，玫瑰花有刺，啊，你手甲春雨买就该擦掉。哦，就是生命宝贵，啊！你做对爱坚守本位，好、哦，饮都好就好，饮熟了就好啊啦。要困以前饮熟了，啊！你个另外就烧酒，个爱了钱，啊！个愈饮愈物质，啊！个愈吐大亏哦。哎，无需要烧酒，唔好饮上济，天天不醉，伤肝损胃，碰风个臭屁，饮。

你个破坏，我出身脆，万坛脱开，坚守本位，拍拼是非，美丽玫瑰，生命宝贵。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热切节目，收听是收乐为挂彩皆有心，上电子级的吼，一听起来真轻松。2307告诉帮我，故乡热切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听陈玉明小姐哦，拍电话来个高雄的财富朋友，特别正安门路，托声陈玉明小姐，让我准备要听你的节目，真感谢恁托声陈玉明小姐，真感谢，谢谢你收听《明日有天来》。

明日游天涯哦，这上节主持的还是未歹，真轻松哦。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故乡的这节目，真感谢哦。哎，对许多人爱多关心，关心许多人的健康，啊，照顾于生活起居，看有什么需要不？就是些爱个问，吼、哦，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啊，千多人啊，为啊，就爱个换，吼、哦，啊不，老人想干两行代志，就是怕无去吼。啊，有阵时啊，记忆失去吼，啊，就再出去说，唔再让回来，啊，就真麻烦啦。好、哦，你可以用广告车啦，用电报纸、电视啦，可是新人奖金，还是找无，还是找无。所以讲，卖好许多人哦，几位人单独出门，这就叫跋倒。啊，那跋倒有些麻烦啦吼，而且创些细卡，好一点啊，还是乖啊，还是衣啊，啊你也是你在对哦，去叫你替工来做一个白天的扶手，四周为何人行来行去吼？啊，洗手巾变少，买做条护手可以花。啊，对事啊，人啊多关心。啊，是啊，人啊，社会人，那把刀骨头当起，啊，足好啊。你特别爱小心哦，爱照顾许多人，真感谢。咱分好多次来教咱高雄的车。你讲吼，那这个好多是咱国国庆晚年来传统文化的美德哦。所以讲，好比咱。即亲恩为大，为人的助力吼，那唔知啊，幸好报恩，惭愧无忌啦。既然如此，咱是要应当要如何来孝敬咱的父母呢？报答亲恩呢？这有五点。第一点就是讲父母的奋斗，爱和颜悦色，乡亲的祝福，拢是为了助力幸福的前途。无论是和颜的劝说，还是言声苛责。千万未使恶业顶撞，应罪应治，为人处事，好己为主，好主为主，好己为主，安分守己，奉公守法，卖做出使父母伤心失望的代志，未使犯法做歹代志啦。第二，父母居住、饮食、衣物、衣药，一切生活之需，要设法供应。未使只顾无惊无顾着乡亲的生活。第三，为人的助力不可为了名利奔波，忘了对父母精神安慰。万不可认为讲文主无欠就是尽孝啊！在父母重视的是儿女的温情，不一定是不思想的享受。啊，个接带囡仔甲阿公阿妈斗阵。第四。出门远行，爱避免父母，别再不时而别，和父母忧心挂念，更不可浪荡他乡，旧日不归，使祖亲、乡亲倚靠临安，求靠于念吼。出门远行，包括做事业，哦，去做事业，还是去做呀？拢爱先和老母讲一下吼，老爸老母讲一下。第五。父母百病时，你要勤奉汤药，伺候饮食，日夜守护，所以心境安乐，早日康复。哦，许多人老身体唔好，你就爱甲照顾呢。真感谢，哦，这孝道诶一本册，来教人各方的家，来啊提供我听众朋友来做参考哈。各方面他优化了，至于以上这五点，咱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在做朋友欣赏，爱拼才赢。二三共识共识帮我，高雄的车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那诈骗集团加多吼，你啊这部电影要注意哦。你讲迄条好迄条温坦无料的，哦，去投资千般不顾，是骗，这个是骗局哦。你啊细心，好在你无搞土地哦，你啊注意，这种甲你骗哦。真感谢，谢谢你，蒙住了心情。

龙珠的心情哦，去商店入去免走的真轻松，听音乐心情好，身体就健康。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吼、哦，啊，当中啊，啊就一直厝边，哦，住伫厝边，住伫个隔壁五楼的，人讲千金买厝，啊，这万金买厝基，买厝边啦，好厝边。哎，确实是伊较早吼，你这个啊保险公司。拢去收费玩，可是有收费玩哦，真艰苦哦。我那有滴个，哎个又讲有滴个无爱去，无一定我抓着收哦。啊，什么唔免啊？什么拢去银行邮局汇款就使啊？好，较早期的一些保险业拢从有收费玩做咧收钱的吼。啊，伊拢传手机啊，甲伊朋友讲，讲咧民本时代北方五千里，礼拜四十点到十二点就是故乡列车飞鹰的广播节目。好，爱讲安尼，介绍出去朋友来听，啊，先感谢，感谢咱的靠学习哦，真多谢。啊，我厝边有咧听咱的节目，在民安街电信线，电话哥，啊，我跟中和家四百以上的单线线哦，单线线，啊，听咱高雄的这节目，真感谢，谢谢你哦。啊，咱靠学习，讲爱听这个大义道苦的哦，就我朋友拢爱听这大义道苦，真啊，讲些大义道苦的哦。五字啊，这中东的下诶，趣味趣味，啊，这不一定啦，人有诶吼，真友好信步嘛有啦，哦，啊，这大部分哦，恁去提供做参考，讲，饲囝是义务，食囝都要问信步，想要食几顿，兄弟个教轮，车无故出顺，调解在平顺，好信步温顺，乖家守本分，故事大教文。好心是福运，你有好哦，啊，这个天来赐就福气给你，出了好子孙，啊，你的子会真乖，教会真好读书，哇、啊，所以讲你有好大吉，啊，你的子会足有好，啊，不错啊，是无话足有好你，哦、啊，这就是讲会足是真好勤奋，真好计较，这下有啦，啊，但是好心不还是有。好歹疑问啦，哦，啊，你好就去调电视，啊，你歹去调蓝牙费，哦，好你传好心不，啊，歹你都调无啥会下哦。饲囝是义务，食囝都要问心不，想要食几顿，兄弟个教轮，家母故出顺，调解在平顺，好心不温顺，乖家守本分。故事大教文，好心树福运。这蘑菇哦，就叫蘑菇来解决代志啦。阿公，这不按君出顺，我蘑菇出顺，那你为了买有没有阿文？阿那请蘑菇出顺，阿调解在平顺，阿那再下。哦，就、哦、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并且你批评指教哦，大义照顾我以爱哦，谢谢。继续安排退休的乱情，二三共识共识帮我是各样的家电脑的电话，加感谢咱的靠学习哦，用传真信和朋友也听咱各样的家节目，真感谢，谢谢。

都过去是高中小学，但现在姐姐不就讲高分大的暗网小站，一帮狗哭哭骚哦，帮狗哭哭骚，一帮狗互动咯，啊这。这个湖中捷运站哦，当个湖光少一楼，啊边啊边后边啊，一楼这边哦，新北市政府公司湖头按摩小站，好评六十排旁边之类。咱的新北市关怀行动家巡逻队的会长秘书长张明清拜年，有底下服务哦，拜个拜五三一起发掉个二包个四点，那我们四站门有底下服务。啊，咱张明清秘书长是拜一的，好、哦、小伙朋友，这个四站朋友关心之类。秋天啊，去搞秋景。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不弃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哦吼吼，哎呀！

0: 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这是民本二台帮我五千下刷下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的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

啊，他非常的感谢哦，哈、哦！欢迎咱兄弟兵，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哈，所有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哈！因阿公对着迄种有黑骨的人哈，上惊讲吼，哇，今日气象报讲吼，空气品质无好啦。啊，黑骨的人嘛真惊吼，去安尼闻到迄个灰粉啦，是讲食到吼无适合咱体质的物件吼，就是咱讲的那气候的变化啦，你黑骨都夹起来。黑骨类压起来，哦，来接受到空气当中哦，迄营养等等这啊，吼、哦。来当讲吼，减少这个黑骨的发肿吼，但者提供给朋友一个参考，吼、哦，抬头挺胸，吼、哦，抬头挺胸，安尼哦，安尼黑骨都较袂压起来哦。等下再来讲啦，吼、哦。那呢有这种吼黑骨穿少的朋友吼，等者再讲给朋友一个参考。感谢你的收听，吼、哦，咱青春。龙恒节目，秀清和叠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2305-6924，有需要秀清服务所在，服务电话2305-6924，好，咱先来听这首《初恋五》。

过，嘛捌讲过啦，吼，蠓仔啦，蠓仔去顶牛角啦，蠓仔顶牛角，就是伫咧讲吼，诶，人啦，你安尼吼，白白浪费着你的时间啦，吼，白了工的啦，啊，了着你的气力啦，吼，明知啦，明知无法度达到着这个目的，啊，你啊依然要搁去吼做这件代志啦，吼，蠓仔顶牛角啦，咱拢知牛角顶呀，两个顶酷酷啦，当然是顶的啦。阿邦啊，免阿咧讲社会迄支讲的软软啦吼，啊，所以你看邦啊去定一个牛角，一牛敢有感觉着，无稀罕着啦，不但袂疼也袂痒啦，啊，但是邦啊吼，伊要缩缩缩，一直缩缩无到一滴血啦，吼，所以吼讲邦啊定牛角，根本就是吼加了工的啦，无采你的气力啦。啊，你看吧，啊，无得到任何这个效果，还是讲成就，有输掉无？有输掉会无？无啦，吼、哦！所以咱那第一个吼，形容一个人啦，做白工，浪费掉你的时间，浪费掉你的气力，啊，你搁要去做，叫做吼，蠓仔顶牛角啦。

你那吼有养黑姑的人啦，吼，迄那压起来吼，足艰苦的吼。你无黑姑，你唔知人黑姑的这个痛苦啦吼。啊，那压起来吼，边啊老人吼，结结都是安尼吼，脚脚偏个大大啦。啊，那边啊无人边喏，吼，抬头挺胸啦，抬头挺胸来行啦，一旦减少吼黑姑的这个发作。所以讲吼，黑姑吼发生的时阵足艰苦的啦。哦，啊边啊有人见你看一下艰苦干呢吼，脚脚偏个大个大啦，一直大啦吼，回收干呢吼，也较袂遐尼啊艰苦啦。但是吼，下过人伊本身啦，你看麦压起来时阵啦，底下呢咻咻咻，是不是吼？腰一直压落，一直压落去，身骨一直弯落去，就发出了咻咻咻迄个声音，足艰苦的啦，足艰苦的啦吼。这个下过压起来原因吼，下过压起来原因，会使讲吼，就是。有接受到空气当中一挂这个营养啦，还是讲有啥物歹菌啦，还是讲吼有这个灰粉啦，还是讲食到吼无下咱体质的物件，啊，过来吼气候变化等等，吼这个黑骨就压起来，黑骨就压起来，黑骨发作时阵吼，大部分这个黑骨的人拢会安怎哩啥？你看麦，是咪弯腰驼背，因阿路一直咻咻咻迄种吼弯腰驼背姿势，这就是因为吼。伊形成咱这个胸坎啊，这个部位，这个肌肉啊，伊不断一直紧张啦，一直紧张，啊，就无迄个收缩性啦，失去掉迄个收缩性，啊，就去妨碍掉吼，肺内面对迄个空气进出的这个运动啦。事实上吼，你若讲将双手吼，放喺这个哦，那啲下骨的人，伊迄个胸坎啊，和胸部的前凹，哦，你个挤压的时阵啊。就知影讲嘿，因比普通人吼，也足无迄个弹性，缺乏弹性，吼一旦来气化嘛，啊，有影呢吼，诶，下骨的人咯吼，感觉呢吼，就较无迄个弹性。啊，你若讲健康的人，一个好好人，如果若像安尼个挤压吼，挤压迄个胸坎嘛吼，胸部就掉。每当讲伊若吼，喘一个气，还是讲气吐出来时阵，就是当讲吼，吸气或者是吐气的时阵。胸坎的部位就产生，吼、哦，敢那诶，有迄个弹性，迄一般迄个动作，有气的吼，做者比拼，对当感觉到啊。啊，但是吼，下骨的人都无啦，吼、哦，下骨的人都无啊。啊，过来另外一方面吼，咱讲的翘骨啊，弯腰驼背啦，吼、哦，你来看弯腰驼背，唔拿讲会去跌掉咱的胸坎啊，唔拿讲跌掉胸坎啊，那么去跌掉咱的细胞，啊，个气管，吼、哦，这种呼吸器官啦。拢去跌掉啦，更加破坏了就吼，这个自律神经，诶、欸，这跟咱家己意识是无关系啦，哦，这是在调节咱细胞甲条内脏、等等这神经，所以吼、哦、有交感神经甲条副交感神经这两种伊迄个平衡，伊迄个平衡吼、哦，啊，所以哪讲哦，黑骨的人啦，哦，黑骨的人吼、哦，大多数拢是伊迄个自律神经当中迄个脚脚片这部位。卡只偏交感神经吼，较衰弱。啊，你若向头前一直起落去，一直起落迄种姿势，哦，当然了，地书讲吼，即、這个衰弱更加恶化。不但讲吼，姿势无好看啦，吼、哦，啊，你看卖，一直鼓落去呀，啊，你下鼓都一点咻啦。所以吼、哦，如果你来当吼，改你即个姿势，矫正即个下鼓的姿势吼，卖一点的弯腰驼背，矫正过来。对当吼，预防这个黑骨的发作啦。哎，安尼讲起来真简单嘞。吼、哦，咱要讲吼，抬头挺胸啦。这个方法就是吼，安尼咧抬头挺胸，胸坎嘛压起来啦，嘛一直鼓落去啦，鼓嘛无好看啦吼、哦。哦，这就是将咱的脚趾片，迄、那个脚趾片背部啊，该扭直去，该扭好直去啦。而且吼，唔啦，伫走路时。

阵哦，你徛的时阵，还是讲坐着时阵，尽量啦，嘛都要尽量吼、哦，你咱这里吼、哦，胸坎嘛，吼、哦，哎呀你吼，挺起来，给撑落地，吼、哦，按再上讲吼，咱这里脚趾偏这背部的这肌肉啊，去会扭动起来，会扭动。像这种经常哦，你来讲，哎、欸，哦，采取这种吼、哦、挺胸的这个姿势，胸就都该挺起来。好，抬头挺胸啊！呢，对，当消毒吼，咱先看把这部位，好，这个肌肉的紧张，一当消毒，要么当刺激掉这个交感神经，啊，恢复掉这个自律神经迄个平衡，好，安尼呢，真自然，对，当好预防下骨发作，预防下骨压起来，这个方法是不是真简单？是真简单哈！哦，抬头挺胸来行啦，哦，对，当减少下骨的发作啦。好，第一家秀清提供给我们朋友一个参考哈。感谢朋友收听啊，青春乐园节目，感谢大家感恩，咱来听这首霓虹的歌曲。

只秀清爹讲吼，即、這个抬头挺胸吼，唔那讲吼啦，下骨的人啊，唔好一直骨落去啦，吼、哦、啊，这个方法真简单，吼、哦、啊，以防即、這个吼下骨压起来，下骨发作。你卖讲下骨的人啦，咱那好好人啦，你行到那硬骨硬骨，敲骨敲骨，跟那咧做无精打采，抬头挺胸，看起嘛几有精神嘞，啊，姿势嘛较好看。对不对？停停停！所以吼，唔管讲吼，啊，下骨也好啦，咱一般啦吼，走路吼，那抬头挺胸。

我你要有精神嘞，好、哦，你讲是不是嘞？咁小朋友，好、哦，就问那第一天那开讲啦，啊、哦，讲大家一个参考，啊，我做一下广告啦。好、哦，咱第介绍产品吼，秀清先甲咱的朋友讲一声感恩，西摩林按住西，好、哦，讲咱的物件，咱的产品拢真实在有信用，好、哦，阿拢来小辈介绍，啊，那安尼秀清的电脑哪卡无？好、哦，不清楚不了解，2305-6924，像讲吼，咱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阿个大豆卵磷脂，啊，要么叶黄素，咱来讲到这个叶黄素啦，今麦大家吼。大大小小拢在吃这个叶黄素，因为今麦大家拢离不开这三 C 的产品啦。啊，规工一直进一直看啦，啊，拢足紧的鼓励在看，啊，个过度使用，不管吼，啊，看个足食啦嘞，一工两工，我长期的呢，啊，你阿得该抄，你该抄吼，啊，所以朋友叶黄素那叠加，吼、哦，尤其今麦你看卖，那个催猪料啦，啊，那当不当就是安尼手机啊啦。就按一直在看，真正是透早看个暗。不过今麦大家讲啊，叶黄素有哪底食啦？叶黄素哪底食？啊，你老要食叶黄素，秀清就讲啊，咱的朋友过来给咱做文的时阵，讲咱这款叶黄素哦，有差呢，有感觉呢，啊，佫无贵。啊，那你就继续啊，有啦，我那个朋友我拢嘛介绍，然后你囡仔讲你要食叶黄素吼，我电话卡来，哦，非常的感谢。咱这款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这款呢，价钱是。680块，啊，里面的主要成分啦，重点主要成分较要紧啦，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还有点抗氧化，我也抗氧化，啊，里面都有锌、铜，啊，个就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朋友你老爹食叶黄素，哦，秀清的点的叫纳卡，哦，这罐680块，啊，另外够 B 群啦，咱这长效型的，你一天一粒就 OK 啊，可能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尤其有滴食素食的朋友。假设是朋友营养开无够啦，开无平均啦，不均衡啦，因为就挂这个 B 群，在这个动物性食物里面的，所以今嘛有素食的朋友啊，假设朋友啊，拢要补充，好、哦，另外再补充这个 B 群，好、哦，啊，咱在时段，规工咧闲闲压压，啊，你话物件食无啥会落去，是讲无啥胃口，啊，你食少，营养阁无够，莫怪闲闲压压，好、哦，首先给你建议啦，好、哦，这个 B 群。一缸一粒，超级 B 群复方锭，那些长效型的，一罐480块，一罐480块，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好、啊，另外益生菌，这是粉的，好、啊，全部好菌多，坏菌的旧啊，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出来面对啃起来吧，大大细细拢挺好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让咱的排便顺畅。啊，比如你老爹食益生菌，我秀清再给你介绍这几份的，一盒内面得30包，一盒880块。啊，你若讲大家大大小小拢有爹食，你提三盒，提三盒，哦，较俗2500块。哦，这种美国原装进口，比如哪有要注文，哦，对秀清的支持鼓励，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男性的精锐。

这首男性的精锐哈。首先过来做一个广告啦，葡萄糖胺，出门免麻烦人，咱爱来去道路行来到位，哦，轻轻松松、快速安装、无负担，咱这款葡萄糖胺。恁的朋友啊，过来咨询的时阵讲哦，有差呢，当然是有差啦。啊，有朋友讲吼，家己感觉怪怪的时阵啦、咳咳啦，啊，感觉要哭啊，有较吃力吼，就赶紧的。哦，秀清都伫讲这個葡萄糖胺，点了紧卡来滴咨询。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哦，像讲吼内边底有这个有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这剂量拢有够。哦，所以咱的朋友赶紧来做一个补充。有做保养，唔只讲吼，一罐都感觉啦，啊，有啊，第二罐、第三罐有差啦，有信心、有耐心继续，吼、哦，咱行东往西八罐路过，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咱的时势啊啦，朋友招者讲，咱来去出国啦，好好行哦，吼、哦，啊，天气好好，咱出来外口安尼游山玩水行哦，人话讲我要去倒位，咱拢对人会对，吼、哦，轻轻松松，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哈，咱来讲有滴做生意的朋友，徛几工莫当，佮行来行去，都要平时一个保养。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葡萄糖胺啦，好、哦，啊，你若有要做文番图，咱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朋友，你若当安尼吼，苦啊，足食力嘞，落楼梯、爬楼梯，那足食力嘞，行路行步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葡萄糖胺。好、哦，要做文番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另外的蔬菜佮加落去食，这是无同款的。蔬菜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蔬菜里面都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互咱增加钙质的吸收，增加钙质的吸收。今麦做这咱的时代拢知影吼，食物件会去注意讲，这个靠迄个钙质来补充，食就靠钙质的物件。一般咱知影啦，啉牛奶啦，吼食稀薄啊啦。哦，食一挂较深青色的菜啦，无唔对啦。啊，你要维持每工迄个量，钙质的量爱有够。啊，食哈尼啊济，有吸收无？有吸收无？哦，曝一下日头啦，曝一下日头。但是有的人就无爱曝日头，种日头曝无够。要哪安尼呢？哦，咱这个蔬菜足适合的，内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咱钙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的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一罐980块，美国原装进口，一罐是两个月份呢，一当食两个月份，啊，你来算起来，一天开偌济，无贵啦。好、哦，有要做文咱的蔬菜，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 6924。啊，另外咱有脆食面呢，芝麻核枣糕啦，拢真本真料，吼、哦，足煞脆的。有咱咧看电视无聊啦，哦，加减安尼偷一块来食一个，吼、哦，足煞。

嘴，啊，咱的芝麻和枣糕，这一包300块，啊，里面得十外块，啊，还有这个元气汤，哦，加卡个兼加补，哦，这里面得靠迄个松麻葵啊，因为有北极有咧冻松的，哦，这一包13块，哦，20几粒，还个好糖啦，一出门的话拢会买几粒啊，放个垃圾啊，放个盘啊，有当围攻就来坐啦，啊，是甲朋友。

哦，内面底吼啊，总共顶了十二，有十种这个主要成分，哦，麦门冬啦、茯苓陈皮啦，哈，这一罐400块，一罐400块，并且一个保养，哦，咱的水梨膏、水来膏，23.5，69.24。

心情无人知啦。吼、哦，啊，当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啊，你若无清楚无了解吼、哦，秀清电话该卡来啦，该卡来安尼就对啊吼、哦。同时嘛，感谢朋友吼、哦、收听咱的节目，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的感谢感恩，什么呢？安祖师温泉乡的义大。

心爱，你到底是倒位？如你来离开了后，我也离开故乡，身边只有这个吉他陪伴我，千山万水沿路来唱你所爱听那条歌，已经也来到咱南蒙这个温泉乡了。心爱，你伫倒位咧？你敢无听见我唱的歌声？

秀清过来做一个广告吼，咱到脑底煮食吼，一定要用着油吼。即马大家拢一个健康概念，讲醋跟那油好，醋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底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咱甲朋友介绍即款醋跟那油吼，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的，100%纯的，拢老长正的啦。诶，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诶，凉拌、要煎、煮、炒、煎拢可以。啊，咱到那里煮食，有哪讲啊，撒一个米啦，撒一个青菜，这个醋跟那油当直接倒落去。好、哦、啊，你咸酱再搁掺一个。好、哦，煎煮炒煎，咱这款老树橄榄油，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醋跟那油。哈、哦，这醋跟那油一罐是580块，一箱里面得6罐，2900块。好、哦，拢已经2罐2罐了，真真好势。朋友呐，有滴煮食需要用着油，咱这好油，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80%的醋跟那油，老树橄榄油，好、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另外够一个葵花油，好、哦，伊个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比一般的葵花油含量搁较高，好、哦，一旦和咱油滴温度足高煮的时阵更加安定。也嘛，别讲咱煮食这个食物吼，啊，产生就是油耗啦，是讲怪怪味，油质啊无容易变色，你看。你和咱这个食物产生吼，啊变乌起来。无你看一般水水的菜色啊，之间乌疏疏，看起来无好食款啦吼。所以咱拢用好油啦，吼、哦、咱这个葵花油，吼、哦、这拢是吼、哦、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啊、且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里面得8罐，吼、哦、1980块。哦，也归像咱较俗，并且内面滴拢2罐2罐的也装装好势。啊，朋友呐，有要注文吼，咱这个啊葵花油还是讲醋跟那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5924，23055924。

冬天里的一把火啦齁。首先这位中午在广告介绍咱这款水来啊糕呢。齁、哦、朋友你若讲过期办齁用电锅啊齁在炖这个来啊来在吃来在保养。现在不用那么高啊啦那么麻烦着。咱这款这个水来啊糕齁里面的主要成分有十种的。齁、哦、除了讲水梨啦麦门冬啦茯苓陈皮等等有十种的。齁、哦、你看水来啊足济才温啊空空空。这控制时段呢，就足珍贵啦。啊，但是无贵，一罐400块。朋友啦，冰箱的保养吼，啊，咱这个水梨膏，要注文欢呼，电话再拿卡，23056924。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没两。

0: 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4: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3: 哎，你哪在？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2: 这是民本二台帮我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朋友你知影无吼？一个人啦，一个人，伊那平常啊，足介意这个啦，对这件代志啊，足有迄个兴趣啦，吼、哦。会去判断你的错误呢？会安尼哦，判断来去错误对哦。哦，你看，咱若听到迄鸟啊，伫叫诶声，哎呦诶，咱讲安尼哦，安尼鸟啊声伫啼叫，哦，真好听呢，莺声莺语安尼哦。啊，若听到迄个水鸡迄个叫诶声，感觉现在敢若较无好听呢吼，对，感觉讲咧，哈，无爱听到这种即个叫声啦。啊，其实这是咱吼，咱讲吼，人之常情啦。啊，你若看到花蕊呀，看到花蕊，诶、欸。哦，就想讲诶，咱来种一下这个花，遮尔啊水着，看花心情外好咧，吼、哦，心花开。啊，那边啊发一挂迄个草啊，你就想讲啊，再来慢慢掉，都该慢慢掉，吼、哦。这拢是根据吼，这个代志诶外形啦，外形气质，就是咱主观也来决定讲吼，好甲着歹啦。啊，那是如果若讲吼，照自然这种本性来看，自然诶本性来看待吼、哦，你看嘛，多只动物。伊是毋是随着伊个天性？伊个天性就是安尼来滴叫啊，来滴叫啊！我你讲叫伊水鸡吼，会当叫出着迄个样嘞，莺声莺语种鸟啊声。哦，伊都毋是安尼啦吼。啊，多一种吼，安尼花花草草，再草木，嘛是随着这种吼大自然吼来发出来，来发出来。所以毋则讲吼，有时阵啦，有时阵吼，咱伫个看待看待一件代志个时阵吼。会因为咱个人的这个喜爱，咱个人的这个兴趣，会产生吼偏见，你知无？安尼对缺乏着迄个理性，甲着一个客观的判断，安尼对有错误的结论出来，对错误的结论出来。讲到伫这个三国时代啦，三国时期吼，那节目中即阵啊，拢咧讲到迄个三国内面底只角色吼，秀清即几工佫开始吼。即出个定看，个定看，因为我捌看过啦，足长诶，百外集咧，吼、哦，内面底人物真侪，吼、哦，啊，最最有迄个兴趣啊，搁再看，吼、哦，咱伫讲伫即个三国时期啦，三国时期，即、这个西川啊、西川吼，即、哦这个老将伊诶帐下有一位吼，足才能诶，吼、哦，即届的人，张雄啦，张雄。啊！但是张雄知影讲，这个老将也实力吼，敢那无讲真强，也实力太弱啦。家己满腹的经纶无用武之地，经常点啊唉声叹气讲啊，咱这么有才华，北来有这么侪高调，但是吼、哦，无迄个机会来啊，寸卡出手啦。吼、哦，终于有一天吼、哦，伊得到一个机会出赛去吼，这个。作为的一个机会，出赛去到做赢啦，哦，为国啊，所以有迄个心，就要投奔吼做错，要来投靠伊啊啦，投奔伊啊，所以伊要走进前吼，有偷偷啊将这个吼西川地利这个形啦，有该画出来，该画出来，哦，这个形势的地图，维护了唱个辛苦顶，倘若要做工吼，尽忠着这个做错，我献这份力，献这个力要给你啦。啊！但是咱知做错这个人吼，哦，安尼疑心病嘛真重。但是伊呐对着这个人，知这个人，伊就真好好个用，一任用。哦，这嘛做错不只有名，就是这啦吼。啊！但是伊嘛有一个主观的会讲要啦，也那要这要那啦。啊，做错嘛真好，会意气用事嘛是会哦，嘛是意气用事的时阵啦。啊！伊看到张雄，伊这个人啊。看下咧，迄个形吼，会看到无介意啦。啊，过咧 A 个底啦，吼、哦，身高吼无够五尺啦。敢若看迄个形吼，啊，做错看到高头就足讨厌伊啊啦，都已经讨厌啦吼。加上咧，经常吼一讲话粗骨油肉啊，啊，个会个硬啦，做错讲啥都个硬就对啦。哦，

什么人好大胆，竟然我讲话你敢加应，做出了足生气。哦，生气之下，要将伊吼斩首。好，你加在啦，有这个杨修等等这些人吼，我就讲啊，做了吼，叫伊都唔好吼，抬伊就对啦。吼，啊，张相吼，则挽回到这条这个性命，保掉到这条性命啦。啊，伊安尼就捂住了啦。吼，等到这个四川的时阵，路途经过到这个荆州。经过荆州吼，和老毕吼，哇，足诶好好个款待呢。所以张相吼，和伊这种啊异类相待咱呐，和迄个风度吼，伊看得到底足佩服老毕啊，所以又足感激的，吼、哦、心怀感激这个情。当下伊就将这个地图，伊本来地图要献到租处嘛，当下就将这个地图展示和老毕和和伊来看，和伊来看。并且有讲吼，诶，变咱摸出着这个四川的这个方法，所以后来啦，老毕吼，伊进出着汉中之地，吼，建立着这个地业，不得不爱讲吼，其中啊有这个张相，伊一份的这个功劳啦，会使安尼讲啦，就算讲吼，做出这种的人吼，伊嘛吼会犯了这个错误，吼，更加何况咱普通人，所以你该想看卖。咱该想看卖，如果这个时阵做错吼，来当讲对这个张相啊，异类相待，那呢张相是咪自然就愿意将哦西川这个地图双手哦放下和这个做错，伊就做错伊这种吼雄才伟略啦。如果手中吼有这张这个地图，要夺出汉中之地，哈哈，简单跟他斗阵泥干嘞，易如反掌。如果按你话，三分天下这个班道啦，可能吼都未在这里的主上来出现啦。这就是讲吼，个人啦，个人哦，迄个兴趣喜爱，哦，真正吼已经悟到大事啦。讲到这，咱在生活当中吼，那么真容易吼，会去犯到这呢，犯到讲咱个人的这个喜爱兴趣，看太着别人，咱冇这个毛病啦。那么是有这个毛病。如果一个人吼、哦，总是依照个人自己这个吼、哦，刚刚讲，哎，我对你看了，哎，看了个一瞬间哦，啊，我就对待你看待伊，无去解了解，丰富深入研究去对方的这个性格甲条人品，无去解了解，那呢就可能吼、哦，就错过吼、哦，一旦帮助咱自己改变命运，贵人啦、啊，贵人。所以咱在交朋友这方面啦、啊。咱在交朋友这方面，咱是不是更加应当爱时时刻刻的更新？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哦，咱身躯边啦，冒出一挂朋友啦，迄朋友吼、哦，讲话拢讲安尼甜蜜蜜咯，讲啊拢真好听哦。但是真真正正咱需要的时阵，真正需要的时阵，哈哈，唔知拢走啊倒，你到无看的人，哦，闪到远远远，颠倒吼。有一挂在朋友平时啊，看点点啊，都真少讲话，甚至态度看敢那在冷冷啊，真冷淡。但是，等讲咱拄着有困难的时阵啊，咱有困难的时阵，因有可能吼、哦，会真专业哦，来给咱帮衬，来给咱帮助。所以社会上吼、哦，有真侪一种吼、哦、笑面虎啦，有真侪笑面虎，笑里藏刀。啊，讲话拢甜不不这种的人，吼、哦，咱真正爱冷静，爱冷静观察着这种的人，伊是不是对咱真正是真心的，有迄个人的忠诚，会当来信的这种人，爱冷静来观察，唔通会甜言蜜语吼，安尼可以安尼吼，迄个笑面吼，暗藏着，千万唔通伤过吼武断啦。好、哦，这广告在三国时期最主要啦吼，也跟咱的朋友讲交朋友啦，啊，爱时时刻刻的更新啦，唔通伊讲话好听，吼、哦，阿、啊、你就拢完全，咱看了介意，吼、哦，阿、啊、就无去个深入了解，伊这个人做人是啥款啦，朋友你讲是不是嘞？好、啊，他好啦，咱继续过来进行青春浪的节目哈，秀清大家感谢咱的朋友的收听，非常感谢感恩 ，Say morning and 祝 say。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人生》。

现在感谢朋友，我就无哪听啦哈。啊，我做一下广告啦哈。朋友呐，有要做文焕富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那你就管这个纳豆呢，做这味草本。吼、哦，像讲内面底啊有这个黄芪、丹参啦、赤竹啦、川芎吼、葛根啦、啊，啊，還有这个红景天粉啦，啊，還有这个专利的纳豆吼、哦，啊，这个纳豆激酶，啊，還有三黄菌丝体粉，啊，還有红塔。所以朋友若讲吼，平时啊一个保养，一个食物件重油、重咸、重口味的人啦，吼、哦，咱这款纳豆，最近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吼、哦，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吼，啊，这一罐1500块，好朋友，你若讲家己食物件吼，啊，拢唔知讲食真啊咸啦，你食重咸的人啊，吼，你咱那个已经味觉都无迄个感觉啦，愈食愈咸啦，吼，愈食愈重咸啦，吼，啊，佫为了交济应酬分啊酒啦，吼，真正咱的身体负担大啦。所以朋友，吼，冰下一个保养，吼，咱这款最认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哦，咱除了介绍这个纳豆，啊，还有这款面霜，吼、哦，面霜敷了一个保养，吼、哦，抹一个啊，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干涩，减少皮肤的掉皮掉皮。因为咱上年纪啊，吼、哦，你有感觉无？皮肤比较较干。

皮肤比较较大，好、哦，所以你面洗好了抹一下，好、哦，皮肤那水呢，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好、哦，你逐工抹，看会出来，摸会出来，感觉会出来，水啦，迄皮肤那水哈、哦，你去你看，刚讲咱已经六七十、七十外，看不出咱的实际年龄，好、哦，这咱这款珍珠面霜，敢那听就知影有这个珍珠粉的成分的。哦，这一罐1800块，朋友哪有想要水吼？大家拢嘛想，阿西讲吼，哦，那个寒天到啊，冷生风、冷空气，靠你到底皮肤安尼打啦、变啦吼，骨啦啦抹啦，骨啦啦抹吼啊，咱这罐珍珠霜，吼、哦，小声的点了只拿卡2305-6924，啊，够其他的产品，像讲脆甲米啦，哦，咱的芝麻和枣糕，哦，咱的朋友你看，然后朋友弟兄来啦，套嘞吼，啊，大家都吃。就刷嘴的啦，啊，咱那个家己一个无聊啦，啊，是讲爹那个哪看电视，想要吃一点物件啦，哦，咱一包芝麻和枣糕，拢看到这真本真料呢，合到枸杞、红枣、蔓越莓，啊，个这个乌麻，哦，迄乌麻有滴芳溃，你那拆开时阵你闻一下，哦，有一点呢，哈、哦，很特别的香气，哦，内面底咱有迄个分量，扎个嘟嘟好。红露酒啦，肉桂啦，不过咱的边讲吼，足好食，足刷嘴。哦，这一包300块，内面得十外袋。好、哦，啊，佮有这个元气糖啦。好、哦，这内面得有迄个北极冬霜。好、哦，啊，佮有红枣枸杞，所以你伫咸吼，有淡薄啊，迄个酸麻开。好、哦，有淡薄啊，一点啊。好、哦、啊，元气糖这一包13块。好、哦，内面得20几粒。啊，佮咱这个喉糖啦。有咱的朋友咧出门拢买几粒吧，当来感，为讲一个侪感一个啊，啊，即讲来去唱歌拉客，哦，啊，咱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润喉、生津止咳，这一包100块，哦，内面底30粒，哦，即拢单独包装，哦，有诶，专门欢呼秀清的电话接拿卡，啊，另外咱这个水来啊高啦，冰下一个保养啦，有的朋友听到吼，哦，拢内行诶，哦，拢来专门几落罐，因为家己平时啊吼，要用诶来啊吼。啊，放个电锅来炖，吼，啊，来滴啉，来滴保养啦，吼，即卖免他搞工啦，吼，咱内面滴主要成分十种滴，有滴看寡济个水来温落去控，慢慢熬，控则控一丝啊尔啦，吼，所以足珍贵个，吼，除了讲有即个水来啊，吼，啊，佮有即个啊，麦门冬啦，枇杷叶啦，吼，茯苓、陈皮，拢总有十种滴，吼，一罐400块，吼，平时啊一个保养，啊，你用清洗汤匙啊，擦一下。哦，要啉高啉薄，这个水滴头吼，灾难啦，哦，灾难啦吼，啊，还是讲直接吸一下吼，诶，干咩吹诶，哦，啊，你一记得哦，爱用清洁汤匙啊，吼，啊，咱这个水梨膏、水来膏、水梨膏一罐400块，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秋千真感谢听众朋友听咱的节目《青春乐园》哈。秋千有滴广告介绍产品，无清楚无了解，23-5-6924，23-5-6924，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感恩，谢莫莉，按住谢。

秀清过来做广告，哦，关心咱这个时代啦。啊，出门吼，免讲步步麻烦人啦。咱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啦。哦，葡萄糖胺有买来伫做保养。咱这款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主要成分剂量有这个吼，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等等这成分剂量，哦，拢有针对着。所以你若讲咧吼，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屈啦、压啦，拢足食力嘞。啊，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同款足食力嘞。啊，佫感觉咧咳咳，唔好佫拖啦。两扎选了着，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啊，咱伫做生意朋友徛几工，莫当佫行来行去，平时都爱保养。哦，葡萄糖胺葫芦上面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才拿卡。哦，你看有在做保养，咱的朋友过来住门的时阵讲吼，跟他出门吼，话行就行，爱来去倒就行来倒位，吼，足欢喜的吼。啊，甲咱小贝介绍，秀清嘛感谢你吼。啊，另外暑假有搁教你食无？有会啊啦，咱来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吼，咱的暑假，这是胶囊的哦，吼，液体钙，好吞啊，搁好吸收，主要的面顶吼，有一个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啦，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解一罐980块，一罐是两个月份，所以无贵。或者美国原装进口，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我来听这首《纯情花蕊》。

这首我该如何忘了你啦哈。啊，那这种吼歹朋友吼，大家放袂记哩哈。啊，那个好朋友吼，真正爱个较深。

吼，这种朋友当结交一下，吼，啊，歹朋友咱讲损友，吼，歹朋友毛三种啦，一种吼，你足够巴结的婆婆婆这种人，吼，哦，巴结啦，啊，佫一种吼，咱讲吼，两面三刀，吼，当面讲一套啊，脚只后佫一套啦，暗中底甲你堵啦，啊，也是讲这种安尼挑拨是非这种人啦，歹注意，啊，佫讲话吼。花言巧语这种朋友，这种损朋友啦，爱注意。所以咱在交朋友当中吼，一定啦，一定爱理性，要理性，爱慎重。吼，唔啦，唔当讲吼，咱干那靠讲吼，咱个人，哎、欸、呀，我看伊介意，看伊顺眼，吼，啊乱乌白乱交朋友，鬼尾啊！我跟你讲吼，会去拖累掉啦。吼，啊，当要交什么朋友，当然嘛交好的朋友。好，提供朋友啦，哈，感谢你的收听，青春龙凤节目秀清，感谢大家，感恩 ，Good morning， 安祝西，结婚三年后啦。

想起着三年前，你要嫁我的时候，你的阿妈立在桥后一个哭，哭讲你自细汉拢唔捌离开恁家。你的阿妈哪哭哪七皮，反复三反复四，反复你就爱好好做我的妻儿。当时的你也哭得真艰苦，手筋七个淡糊糊，讲你决定好好要做我的某。想未到，想未到，结婚三年后，你规日丢伫咧眠床头，嫌甲我煮早起，嫌甲我煮下昼，害我气甲弄破鼎，搁弄破灶，嫌管我苦苦要求，困起来都甲我乌白扭，扭甲我一挂头毛直溜溜，害我痛甲大声细声响。啊，

如今的你每日坐在电视机前吃咸酸甜伫咧修行，我讲要听歌就来听白嘉莉甲崔台青，你偏偏要爱听叶启田甲郭台铭，电视一看就是一整天，即使你目睭近视险险啊来失明，实在有够可怜。食饭你饭粒爬去到天窗顶，走路你走去甲电火条烧尽。我讲你着赶紧去看医生啊！你偏偏要走去西西门町。我骂你一句太太，你实在真了然。你就大个细个甲我争，争甲我的两边腿皮亲像生山啊，甲生溜丁啊！我哪会这么侥幸？

我为着要知影你因何会这了言，我自然地走去问神明，神明才甲我来指明，讲你是大肚后生惊情，人太善，性地也太变，叫我着尽量和你来牵引。叫咱夫妻就爱孝尊敬，家和才会万事成。好啦，今后的我是非已经分明，一定要来停止咱家庭的战争，恢复着咱初恋的感情，创造幸福的人生，这才是咱的共赢啦。

有啊，就我那听哦，首先来做巩固吼，咱到底煮食不？老底当点当早吼，一定要用着油啦。啊，你用什么油？大家拢嘛讲吼，用好油，什么好油？有一个健康概念，怎讲橄榄油好？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底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那个朋友介绍这款粗橄榄油吼，算算十多年有这个信用啦。你看咱老朋友老煮过哦，长期煮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啊，拢真主动，哦，电力卡来个收清注文，甚至老咧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牙龟箱咱内边底拢两罐两罐礼也装装好势，哦，咱这款粗橄榄油你当凉拌，沙米沙青菜，即马朋友在讲吼，青菜沙好了吼，啊，一定爱够一撮来油，倒一个啊，增加营养的吸收，这个油会当直接倒。凉拌、煎煮、炸煮拢可以，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所以朋友吼，有注意无？即马市面上粗橄榄油足多，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够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所以朋友感谢你信赖咱介绍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这款哦580元，一箱内面得6罐，2900元。好，也贵性拢较俗。另外，咱个一个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为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内面都有8罐，1980元。好，拢赶快两罐两罐列入装。哈啊，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另外，咱叫脆甲米、芝麻和枣糕啊，阿个这个哈。酵素软喉糖，啊个软气糖，啊个咱这罐水梨膏，水来啊膏，内面底主要成分拢有10种滴，好、哦，并且你那办吼，用个来啊，放个电锅点来啉吼，免只麻烦只搞工啦，好、哦，咱提一罐啦，哦啊，嗯，并且一个保养，啊位朋友唔拿一罐啦，哦，这一罐400元，一罐400元哈、哦，啊，咱的水梨膏，哦，秀清的电话叫哪卡，内面底成分吼，除了水来啦。啊，還有这个吼，茯苓啦、陈皮啦，啊，个麦门冬等等10种的，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我咱的水梨膏、水来啊膏。

就是镭啦，哈、哦、啊，他秀清伫介绍的产品，哈、哦，朋友若无清楚无了解，哈、哦，电话拿卡。好的，等等等，好，等你的电话，好，要么感谢朋友啦，哈，对秀清的支持，鼓励，这份产品23055692四，23055692四，再次感谢，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真爱，啥人知道。

时间关系，哦，咱就先安排到这。啊，节目那听一下哈，后一个礼拜日，哦，咱这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哈，啊，咱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依然有节目拜一到拜六。啊，你若无去嫌，哦，准来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收听依然秀清为大家服务青春乐园的节目。哈，啊，时间是伫早起时啊，十点安排到中昼十二点，下晡是。两点刷落去到五点啦，吼！即欢迎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欢迎你的收听，吼！啊，平时啊，伫民本一带一二九六千赫，啊，那礼拜四啊是暗时十点到这里十二点，吼！23-05-6924，23-05-6924，即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吼！感谢大家，吼！啊，咱下一次空中再相会。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啊，12点到2点，在民本一台1296千赫，民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拢会用做利用，谢谢。春香五经过，红一方的歌声。

梅地讲地芳，梅花讲花红。即个台湾常常听到的俗语，是讲做生意的人为了要吸引顾客，往往会特别来强调产品上好的优点。梅地的人讲家己的地味真芳，梅花的人讲家己的花真红真水。这就跟啦购物的讲诶，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不过这嘛是要提醒咱。在面对着广告的宣传，也是别人的自我推荐的时阵，不应该跟他听片面所讲的，要保持客观加理性的判断。第一，主角就是咱日常生活不应该缺少的一部分，那是比坑的开门七件事：柴盐油米酱醋茶。台湾的田园大多数是分布在数百公尺以上的半山腰甲管线地区，地味大概分作绿茶、乌龙茶，也够红茶甲普洱茶这四种。其中咱所熟悉高山茶，大多数是讲1000公尺以上的田园所生产的半球形的包种茶，也就是俗称的乌龙茶。在管线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地味生长较慢，所以叶啊。较肥、较高、较幼，比较之下，边地地因为气温较高，生长较紧，叶啊较细叶，而且较薄，芳气甲滋味嘛相对较薄。除了产地无同款，地叶嘛因为季节无同款，味嘛无同款，亲像春茶、春茶、夏茶、秋茶甲冬茶，拢有因的特色甲价值。自古以来，相比推荐的就是春茶。春天的气候较温和，雨量嘛较多，再加上地球经过秋天甲冬天休困了后，因的养分就真多，所以春茶叶叶啊真肥，色水嘛真青。冲泡了后，茶汤真香又个甘。热人因为气温较高，地球生长较紧。地叶内底可溶性物质相对减少，或者地汤的芳气就无参像春茶遐尼啊芳，滋味嘛较可惜。秋茶伊的品质是伫春茶甲夏茶之间，因为地球经过春季甲夏季这两个季节慢过了后，叶啊内底所含的物质大大减少，所以芳气甲滋味就较平和较顺。当地因为气候较冷，生长较慢，地汤的色水虽然较浅，但是有真清爱芳气，阿嘛无可惜。所以讲这四季的地芳各有千秋，梅地讲地芳，梅花讲花红。

0: 春草芒，
1: 恭喜的芝麻和枣糕，也够管气疼，硬硬夹卡，慢硬夹薄，够袂甜，夹着够无负担。
0: 芝麻和枣糕，那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着，看会着，够真芳的乌麻味，亲像咱内底有乌麻哦，也够核桃、蔓越莓、
1: 红枣、玫瑰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仔红露酒。
0: 真香又不甜，吃到又很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里面有13片，每一片都是独立的包装。
1: 另外元气糖每天拿来减，精神好，气色好。
0: 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黄芪里面的白芪，也有冬心，也有玫瑰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这一包有100公克，
1: 一包同款也是300块，每一粒元气糖都是独立的包装。
0: 另外介绍很久的国外型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拿出来减，
1: 润喉、心丁止咳，也有吃到诺丽果的营养。
0: 喉糖一包是100块，里面有30粒，每一粒也是独立的包装。
1: 另外也有水奶糕，每天开一两汤匙来吃，来保养身体。
0: 咱的水奶糕是水奶加一定比例的中药，长时间都去控的。这一罐是200公克，400块。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0: 丢丢弄住。
1: 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够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
0: 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
1: 多酚类以及氨基酸
0: 加营养成分，应该帮助咱的新陈代谢
1: 和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
0: 养颜美容，帮助困眠，
1: 真适合天天食外口蔬菜水果食无够，也够新陈代谢无好，排便未顺。另外，有困眠无好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另外，阮的品质非常的好，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嘛，应该食。每天困起，空腹来加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那是皮肤干，够碎掉裂纹。阿玛卡暗顶，这林洞的珍珠。

民生爱来我来做一个皮肤的保养。咱的珍珠民生珍珠粉的成分真高，也有维生素 C、 芦荟萃取物以及水解胶原蛋白，这都是让咱皮肤好的成分。每天来我改善皮肤暗沉，抚平细纹，锁水保湿美白，抹了真清爽，袂安尼油油黏黏。这一罐是50克，1800块。咱是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林东的珍珠民生真好哦，用来做参考。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那是来自出产的季节一个狗，真侪人除了家己食之外，也阁会特别哈控温，吼国外亲朋好友，尤其是愈合包、三两酒、计小馆，不过大家嘛是拢真介意。最近就有一件新闻，讲一位阿嬷特别爱食荔枝，因厝内人吼为着要孝敬伊老大人，所以每天轮流买荔枝。

上过多，吼、哦，血中的葡萄糖大量来落降，血糖控制不好的朋友，真容易就会出现着低血糖、无力，还有脑性瓜这状况。第二项代志就是一概唔好食上过多的代志，尤其是糖尿病、高血脂，还有会控制糖分的人，更加爱注意分量。漂亮血糖管管格格，建议一概食五六粒就好啊。另外就是不好去吃无色的奶汁，较未去影响到咱的血糖。其实奶汁除了是糖分较高之外，伊嘛是一种真营养的水果，伊有丰富的维生素 C， 会用保护细胞、修复组织。另外奶汁伊有丰富的有机酸，亲像柠檬酸、精氨酸，也有色氨酸加氨基酸，会用提悬新陈代谢。另外奶汁嘛有丰富的钾，帮助舒缓紧张焦虑。

咱逐工来食素钙，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素钙内底有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那是朋友有爱食钙片的话，相信拢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也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甲睡眠也有帮助。公司的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

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用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请卡开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谢谢。吃素钙来欠骨本，要来做阿湾保卫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让咱走路爬山路岭，要苦要做，轻松有力，袂客气。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阿湾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辣，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还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都是针对咱阿湾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块，若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我们公司的老树橄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文管进口的。意大利因为气候和地缘的关系，伊所出产的臭橄榄球品质真好。当然，这臭橄榄球品质好，伊臭橄榄油的品质嘛是真好，比专业的品油师评定是优质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用的是50年以上臭橄榄球，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这罐油应该用来凉拌、煎、炸、煮、煮，也够带有淡淡的果香。这罐是1000cc， 580元，6罐装一箱，2900元。内底是2罐一个雷牙装，摕来上类真大方，真好看。咱这罐老树橄榄油已经介绍10几年啊，这英国的朋友拢学了，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正冒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伊的发源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煮、加管温的料理方式。当年提来炒煮嘛适合，油脂真好，那是提来中和使用，嘛未有臭油艾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元。内底同款，嘛是2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会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0: 六月风台，七月水灾。
1: 今日甲朋友讲地修，客家话是叫做茶修。这发音若是无标准，请多多包涵。以前保暖的器具，除了有水锅，也有地修、火篮、甲火盆。地修这里修，都是修面修。这是用幼幼的顶去变的拿，越来你的底部，甲外围弄一层高高的泡面的灰布。这是第一保温拿，灰暗的锅来底装烧水，该坑的拿来底，再个甲刚在即个挂该砍去，就跟那鸟啊底烧的来底保暖同款。地修保温的效果，用来到十几点真久。也作用就跟那小水管啊，还是保温杯，这项发明对早期无家室、有个无电热瓶的家庭来讲，是用个好人当个冷冷的寡人，随时拢用个啉一嘴烧茶。第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第庙里关的大屋来山地区，拜非常的流行，真受到一般家庭的喜爱。地修上早是由化粪师的师傅所设计，再个经过文水地区的客家葫芦，宋城大妹卢叔伊所研发制作的，伊的起源甲苗栗地区第四十年代、五十年代，诶流行饲鸟啊有关系。当时因为民间真侪饲鸟的人为着要方便，关伫鸟笼内底鸟啊，用个。做修来补能，所以就开始流行变鸟啊修的手工。真侪当地葫芦就用这项手工业来做伊的副业，并且嘛练习变鸟啊修的技术。有一个寡人，有一位住在化粪池的师傅，伊大概为着要招待人客，就必须来来去去去灶卡来煮茶。感觉非常的麻烦，伊就想到是不是有可能用个利用鸟修的制作技术，帮地个嘛做一个修来达到保温的效果。当时伊就落山，行去文水街啊，去找会啊边鸟修手艺上卡的宋城大妹女士斗阵研究。经过几届改良，最后一个以前拢毋捌看到的。地修三星了，依照着宋城大妹女士伊当初改制作方式，地修主要是利用拍打的稻草做材料，再个用磨索，也是塑胶索啊，将稻草拔起来、填起来，内部再个用碎布包棉花做底，都是为着要达到保温的效果，所以有个设计符合使用目的的挂。两项互相组合了后，就变做一个真实用又够文化特色的新的物件。这项产品上早是在化粪池来出现的时阵，美丽造型、彩色的奶龙梭啊，以及有长时间的保温效果，受到大家的欢迎，拢纷纷来购买，并且吸引附近的葫芦小钱来学习制作。不过随着时代进步，这项手工的因为饮水机的普遍，所以到达比初代啊。

农村玉甲创伤好伤红的酒，公司正毛纳豆，做林东的统统好纳豆，无分季节来吃，维持身体健康。而且阮的纳豆，食素食的朋友嘛应该吃。咱即罐纳豆的成分拢是草本的，嘛是复方的成分，有红景天，有纳豆激酶，也够有三黄菌丝体。这种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含有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川穹、红灰仙渣以及红卡。那是讲咱平常时在饮食这方面，食着较重口味，马尾食薰，马尾啉烧酒，尤其即卖上班族，常常安尼加班应酬，酒来啉，薰来补，阁无时间来做运动，安尼一定爱注意。平常时纳豆就爱来吃来做保养，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有感觉无？这热人那是一个搞，这皮肤的状况吼就变个真歹照顾，皮肤乌、暗沉、干燥，要如何来保持咱的？

皮肤更贵，袂安尼打打，个免瓶瓶罐罐一罐就搞定。建议朋友咱来抹珍珠霜，最灵动的珍珠霜，每天把面水清洗了后，珍珠霜摕来抹，锁水保湿，淡化细纹。尤其是抹珍珠霜了后来翕相，这肤色皮肤会吸水，加真水。因为咱珍珠霜的成分，这珍珠粉占的比例真高，也够有水解胶原、芦荟萃取物、玻尿酸加维生素 C， 这成分对咱的皮肤拢真好，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珍珠霜一罐是50克，1800块。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让皮肤更加好更加水。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0: 暖男八卦山。
1: 天气热，大家拢知影爱加啉水，但是医生就会讲，如果补充水分，那补充唔对，不但无法度解渴，更加有可能因为电解质失衡，来影响到咱的身体健康。因为咱身体老化，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要包括钠、钾、镁加电解质，加矿物质加神经传导。肌肉收缩，也个心跳稳定，以及大脑的功能，拢是真有关系。所以讲，掉刷不一定是发烧、奋斗尔，有时问题有可能嘛是出现在电解质失衡。咱体内钠离子、钾离子上过低时阵，就会出现着头壳晕、冰白、心悸，甚至意识的乱去，也个心律不整。在咱身体缺少水分的时阵，除了咱常常看到的口渴、嘴干，也有疲劳，这常常看到的现象，毛几个啊，咱较无去尴尬的脱水的现象。那些当较早来发觉，莫的卡也个会用表面热伤害甲掉刷，亲像嘴臭变严重，也是皮肤干燥、面红，也有肌肉旧筋。另外嘛，有发烧、胃寒现象。也够特别要食甜的物件，在脱水的时阵，咱身体有可能较歹利用咱体内的葡萄糖，所以就会突然想要食甜的物件，也是高热量的食物。另外，在电解质失衡的时阵，有可能会出现着头壳晕、精神混乱，也够走路未稳这种情况。所以，在热人补充水分，爱少量多次，一概啉一束啊。爱加啉几届啊！莫等嘴干才来啉，老真侪寒的时阵，不止着爱来补啉水，补充水分，嘛着爱来补充电解质。尤其是老大人诶，尤其功能较差，也够慢性病患，更加爱特别注意。继续安排这首歌是《詹米诶好》。

现在大家使用三西产品，这时间啊实在是太长了，时间啊是长，总是感觉真吃力，很不舒服。这个时候保养就很重要，咱叶黄素来吃来做保养，公司才有叶黄素，咱这是美国观众进口的，是两球爱真好吞，阿嘛真好吸收，内底成分甲质量拢有针对，有叶黄素，有玉米黄素，也个维生素 C、维生素 E 以及锌、铜。那是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那是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两粒。叶黄素一罐是680元，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公司家有益生菌，咱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是活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冇用来加素啦，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维生素 C 等等，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内底是30包，880元，3盒2500元。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の町で今日もまた怒涛砕く岸壁に立つ。

卵磷脂是一种很重要的营养素，对长辈时代大人囡仔拢真好，特别是对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长辈时代，卵磷脂会用来帮助提供咱身体必需爱的营养，维持真好的消化机能。另外，咱有会好朋友来吃卵磷脂，来做一个保养，来做一个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得有品质。也应该减轻咱厝内人的负担。公司也有大豆卵磷脂，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内底有100粒，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拢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油，落去萃取的油脂，真天然，又个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大家来吃，和咱维持清楚的思考能力，促进新陈代谢。调整心理机能，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将有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以主要功效就是将咱每天所吃的食物内底碳水化合物，也還有脂肪加蛋白质，转化做能量，和咱维持精神旺盛，并且促进皮肤，也个神经系统，甲消化系统的健康，对咱的新陈代谢真重要。所以基本上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B 群，但是有一寡朋友就要加注意 B 群的摄取。亲像上班族啊，工作压力大，常常熬夜，三顿常常食外口，饮食不均衡，也个有食素食的朋友，甲有会中辈时段，建议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公司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除了基本的八种维生素之外，还有八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咱这是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就应该维持整天好精神、好气色。一罐是480块，咱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业余。另外公司加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调整体质，卖个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参照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常常爱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是多。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三比例，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嘛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佫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再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一盒内底有60粒，1680块，一盖摕两盒，优惠价3000块。咱是朋友需要鱼油，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鱼油搭配叶黄素，会用帮助叶黄素的吸收。Omega 三脂肪酸加叶黄素来做搭配，这对咱来讲是加分。公司加毛叶黄素，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软球啊，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内底主要的成分拢有针对，参像有叶黄素、有玉米黄素，也够有锌、铜以及维生素 C、维生素 E， 那是常常爱生三 C 的产品，参像常常爱看手机啊、看电脑，也够看电视，安尼叶黄素就必须爱。另外，咱有会朋友想要来做保养，阮的叶黄素拢欢迎来做参考。咱这一罐是680块，若是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若是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两粒。有需要的朋友，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海洋的波浪，汹汹来拍侵着阮的乱梦，亲像海鸟叫你要来出航，一声一声来叫着你的名字，更加阮阵阵的心跳。

基金大西港。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下礼拜同这个时间咱再个做会来听歌。这部结束，不过好不是不结束哦。2307-0611 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0: 这是名本二台八五千赫，请继续收听中华文化。
1: 中华文化。

古诗欣赏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高兴又和您在空中见面。每个星期一次，30分钟能够与您共同的徜徉在古典诗歌当中，实在是人生当中一大乐事。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觉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的是中唐诗人刘禹锡，他的一首七言绝句，题目是《乌衣巷》。乌衣巷它的故址大概是在现在南京市的秦淮河南边朱雀桥的附近，本来是三国时候孙吴戍守的地方。由于当时戍守的兵士都是穿着黑衣服，所以就把这个地方称之为乌衣巷。到了晋朝南渡以后，王导就居住在这个地方。当时的一些名门望族，例如像谢坤、谢灵运等人也都住在这里，所以这个地方俨然就变成当时的这些名门望族所聚居的地方。刘禹锡他的这首《乌衣巷》可以说正是就着历史上当年乌衣巷曾经如此的风光而现在没落的景象做了一个今昔对比的感叹。提到刘禹锡，我们自然而然大概会想起在国中课本里就选录了刘禹锡他的《陋室铭》。从《陋室铭》这篇文章大概可以窥见刘禹锡他的个性一二，待会儿再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刘禹锡他的这首《乌衣巷》。

刚刚我们曾经提到了刘禹锡，他另外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篇，那就是《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意思是说，真正的山，它并不需要是长得非常的高壮，才能够有名。只要山中居住有神仙，那么这座山就能够因此而得名。同样的，水也不一定要非常的深，只要这潭水当中有居住着神龙，那么自然这潭水就变得十分的有灵性。同样的，刘禹锡他所居住的虽然只是一间非常简陋的屋子，但是刘禹锡他却非常自信地说，这间简陋的房子因为有我的居住，因为我的德性非常的美好，所以使得这间简陋的屋子也因此香气远播。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晓得，刘禹锡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而今天我们所要介绍的他的这首七言绝句《乌衣巷》，据说曾经博得白居易掉头苦吟赞叹良久，可以说是刘禹锡他最得意的怀古名篇之一。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在这首诗的第一句里提到朱雀桥边野草花，朱雀桥就横跨在南京秦淮河上，是由市中心通往乌衣巷的必经之路。桥同河南岸的乌衣巷不仅是地点相邻，在历史上也有瓜葛。刚才我们曾经提到，在东晋的时候，乌衣巷可以说是高门士族的聚居区。开国元勋王导和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都住在这里。就是这个朱雀桥上装饰着两只铜雀的重楼，就是谢安所建的。在字面上，朱雀桥又和乌衣巷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对句，用朱雀桥来勾画乌衣巷的环境，既符合地理的真实，又能够造成对仗的美感，还可以唤起有关于历史的联想。首先，刘禹锡在这首诗的第一句说到了朱雀桥边野草花，在这桥边所丛生的野草和野花，草长花开表明当时是春天，但是在这个草和花的前面加上一个野字，就给景色增添了荒僻的气象。再加上这些野草野花是滋蔓在一向行旅繁忙的朱雀桥边，这就可能使我们想到其中所包含的深意。在这首诗里，第一句突出了野草花，非常明显的就表达了从前是车水马龙的朱雀桥，如今已经是荒凉冷落，就让野草野花都长满了整个地方。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朱雀桥边长满了野草野花，乌衣巷口这个时候也正是夕阳西斜。从前居住在王谢豪门堂前的燕子，如今都飞入了寻常百姓的家中。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在第一句提到了昔日车水马龙的朱雀桥，现在已经荒凉冷落，长满了野草野花。第二句更进一步的写出乌衣巷口夕阳斜，表现出乌衣巷不仅是映衬在败落凄凉的古桥背景之下，而且还呈现在斜阳的残照之中。他们都写出了景物的动态。夕阳，西下的落日，代表的也正是整个没落的景象。本来鼎盛时代的乌衣巷口，应该是衣冠来往，车马喧田，而现在作者却用一抹斜阳，让乌衣巷完全就笼罩在寂寥惨淡的气氛之中。从前是名门望族所聚居的地方，而现在已经败落不堪。经过了环境的烘托，气氛的渲染之后，照理来讲似乎应该转入正面来描写乌衣巷的变化，抒发作者的感慨。但是刘禹锡在这里并没有用过于浅露的写法，相反的，他只继续借助对景物的描写，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名句，说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他出人意料的忽然就把笔触转向了乌衣巷上空正在筑巢的飞燕，让人们就沿着燕子飞行的方向去辨认。如今的乌衣巷已经是居住着普通的老百姓了，为了让读者能够更明白无误地领会诗人他的意图，作者特别指出，这些今日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燕子，过去也正是在栖息在王谢这些名门望族他们高大厅堂的飞檐之下。旧时王谢堂前燕，旧时这两个字就赋予燕子历史见证人的身份，而寻常百姓这寻常两个字又特别强调了今日的居民是多么不同于往日。也就从这两句叙述里，我们就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刘禹锡对于这个变化所发出沧海桑田无限的感慨。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戏阳霞。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朱雀桥边长满了野草野花，乌衣巷口这个时候也正被西下的夕阳所笼罩着。从前栖息在王谢豪门的燕子，如今都飞入了普通老百姓的家里。在这首诗里，对于飞燕这个形象的设计，看来似乎是信手拈来，实际上这却凝聚着刘禹锡他的艺术匠心和丰富的想象力。燕子有这样的特性，因为它是候鸟，所以每年会在固定的时间飞去飞来。同时它还有一个习性，就是来年再来的时候，它会回到旧的地方来筑巢。所以刘禹锡就运用了燕子的这个特色，做了这样的一个塑造。当然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都晓得从东晋到刘禹锡中唐这个时期，即使是寿命再长的燕子，也不可能是400年前栖息在王谢堂前的老燕。但是作者就抓住了燕子作为候鸟，而且有栖息旧巢的特点，这就足以唤起了读者的想象，暗示出乌衣巷从前的繁荣，而突出了今昔对比的作用。乌衣巷这首诗在艺术的表现上集中描绘乌衣巷的现况，对于它的过去仅仅巧妙地加以暗示。刘禹锡他本身这种沧海桑田的感慨更是藏而不露，就直接寄托在景物的描写当中，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因此虽然景物寻常，语言浅显，但是却也有一种蕴藉含蓄之美，让人读起来余味无穷。这也正是为什么白居易看了这首诗之后会掉头苦吟赞赏良久吧。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世事的变化常常是在人们的意料之外的，感叹惊奇之笔，还不如紧紧地掌握住现在呢。古诗欣赏的听众朋友们，今天为您介绍刘禹锡的这首《乌衣巷》，希望您会喜欢。祝福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并且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最近为咱听友安排的节目单元是轮椅工作，而且咱要介绍听众朋友的是《子罕篇》第十六章。咱有缘先来将本文读诵一遍：住在船上挖，施家李师傅。不下挑压，在这一章里面会用讲无简单哦。虽然是一句话啊，却是会当看到孔子讲伊伫咧观看流水所发出来的感叹的音声。无简单的所在，就是这句话的内底啊，有。言外的弦音，本文安尼的记载啊，会用讲是无甲孔子讲究竟为什么事情来感叹，甲伊讲出来，所以才会讲无简单啦。啊，那安尼讲起来，咱今下去要来研究这一章。会用你讲，随着个人的体会，得到无相像的领悟，这就好亲像伫咧学这个禅参禅，或者是学这个禅师同一款。会用讲安怎讲，安怎通啊？咱先来看下第一句。住在船上，这个船参加江河无啥相像。普通咱咧讲江河，这是流水大条的。啊，那是船呢？船甲山拢连做伙。普通咱讲山川呐、啊，这是表示。川甲山有关系，有山顶的这个水源呐、啊，所以伊会当源源不断，而且呢，歪歪转转，流无停。所以古早人甲咱讲，讲川流不息啊，因为川流不息啊，好真济生理人。啊，来给运用做一句好的言语，来写在伊的生理场的所在，表示着伊内面做生理的血川流不息，表示着来伊的店里的人川流不息，表示着伊的钱财也是川流不停啊。又安尼看这句话呢？和近代人当作是一句真吉祥、真吉利的生理言语，但是在这个所在所讲的是孔子讲啊，伊有一回在一条船的面顶，在那里游玩的时阵，伊看到滚滚的流水，心中啊有真多真深的感触。所发出来的这句话啊，下面这句是孔子公所讲的，讲施家李师傅，这个施呢，就是讲过往的意思啦。啊，那师呢，直接是当作厝来解说，也就是指这个川流的水。最后一句呼，这是一个语助词。并没有特别的意思在里面，合起来看几句呢，意思就是说过去的一切就亲像这个川水这样在这流啊。后来有一句不下挑压，这个下依照古早文的意思来说呢，就是停止的那个止的意思，也有代表那亲像该放下不动啊，不下呢，就是无停止，
的意思。抽牙，抽就是讲历史，牙就是指美食。合起来看呢，就是讲这个水呀、啊，在流呢是无停，一直流，无分每日，一直流无停啊。在咱《论语》的当中，孔子讲伊啊曾经讲过：“仁者傲山，智者傲水。”为什么在这个时阵，咱用过这句话来讲呢？因为大自然的山水啊，咱那是身在大自然山水之中，对使咱人的心旷神怡呀、啊，咱的心对旷快，咱的精神对合宜，这啊会当消除咱内心种种的忧愁、快虑，而且会当清净掉咱的思想，和咱来有清明的思想、的思考。古早的人有一句话安尼讲，讲万物静观皆自得啊。万物是指所有一切的事物，不管是什么事物，咱看会到的，咱想会到的，这当中是万物，包括咱听会到的事物。讲哪会当将万物呢，用个静静啊来解？观看，这个观啊，就有用个目睭看、耳啊听，加上着咱的思想去思维。那安尼呢？该自得啊，该都是全部，拢总会当予咱有一个心得。咱甲看卖咧，这个自然界的山川水流，甚至一草一花一木，拢总会当予咱在观看的当中呢，予咱会当有所启示啊。这是因为咱对着环境的变化，环境的种种变化，使伫咧界观看的人，会当得到真济的灵感，会当得到真济启示。换一句话来讲，也就是予咱有一个觉悟，有一个觉醒，有一个觉察，拢会当增长着咱的智慧啊。现在咱的人生是生在伫这个繁华又过闹热的都市生活，咱的经济生活，卖用讲是真正富足啊，真正富足。但是咱每日的生活都安那亲像一只机器咧，运转呢都一直运转，动作呢都是同款的动作，安尼就使咱的生活变作机械化，都紧紧张张、忙忙碌碌。咱爱知呀，咱人的精神参加精神，这个外口的环境啊，是息息相关啊，是靠个一目一目，靠个麻麻麻。假使咱那是长期安尼受着机械化的生活影响呢，那安尼咱的人的心境啊，都会愈来啊愈紧张，愈来愈热，愈来愈尖啊，尖掉咧。使咱的精神郁闷，所以一般的人呐，拄到有闲的时阵呐，都爱来休假，将咱的工课解放咧，工作暂时放下，来去郊外甲行行，看看咧，爬一个山，

撩一下水来调节咱的心心的生活。所以即卖人拢会晓咯，每七天就有一天半，互咱来做着休息调节。这是对生活有这个安排啊！啊，若要讲到这个大自然，伊的

认同，而且呢，拢有经验咯。当咱呐，伫思考一项事情的时阵，和咱想噶呢，不可开交的时阵呐，忽然间，咱呐看到咱心外的事物，即时呢，和咱有所领悟，那呢，这个问题呢，诶，真紧就会当解决啦。会记得我开始来拜佛信佛的时阵，原因就是因为信佛的人，伊会当使我的内心有转变，所以我就真欣赏啊。这个会用讲是对我本人有一个启悟。这个事情原因是因为我年轻的时阵，为着食蚵仔饼，啊，这蚵仔饼拄啊买来啊，去予人后壁的人滚笑，甲他一个蚵仔饼扔落去涂骹，狗刷煞袂当食，我咧忧愁烦恼。囡仔人当然是无像即马遮尔有定静的理智啦，啊，无简单向爸母讨钱买一个蚵仔饼。竟然予人扯落涂骹，受气的心，使我亲双手掂拳头，要甲后壁甲扯倒的人拼命咧。不过我倒转来一看，对方是比我较大长，比我较大些。准做用拳头舞呢，我是用个细个去换大个呀。骨卡安怎嘛未好啊？啊无带话呢，家己都伫遐哭，伫遐哭。这时阵有一个穿叉真朴素的妇人，人手挂着一罐念珠，伊来甲我讲，讲你唔好哭，你唔免哭，恁的代志我拢有看，啊、哦，我甲你讲，你擦夹紧腾起来，脚呢为蚵仔饼甲打落去，我无法度的情形，只好听这个阿婆的指示啊，将穿在脚底的这个擦夹给修掉。真正脚都为蚵仔饼甲打落去，这个阿婆问我讲：“你今麦感觉安怎？”哦，我实在感觉为脚底凉倒起来，凉到我的心来去。阿婆才甲我讲：“讲你食蚵仔饼是凉伫嘴尔，结果凉到胃尔。今麦你脚甲打落呢，为脚凉到你的头壳顶去哩。这款呢，会清凉的感觉呢，唔是你用嘴食可以得到呀。”我就想果然有影啊！安尼，这个念佛的人，那才有智慧。一当伫我足烦恼、足忧愁的时阵，提供我安尼转变一下，使我对这个病啊，有一个清凉、爽快、和咱清心的感觉。这完全是外口的环境有，却是咱家己无迄个智慧去领悟啊！有人一个甲咱提示。甲咱开刀，而且用个善巧的方法来甲咱开刀。那搁等有一时啊，这边用掉的时咧，你搁甲打落啊，你就无这个感觉了。可见这个边仔的事物，拢是需要咱去练悟啊。咱袂当练悟，是咱家己笨呐。有人甲咱提示，是咱拄着好的因缘呐。啊，会甲咱提示的人，就是比咱较敖啊！因为种种的因缘呢，我就真爱拜佛祖。到有一天呢，我伫台中的保驾寺伫咧拜佛祖的时阵，忽然间我听到我的边啊有人咧扇吹屁的声，我就感觉真奇怪啊！伫佛殿的面头前，哪会有人咧扇吹屁？我过甲看卖咧，原来啊是一个太太伫咧拍伊个囡仔，伊这个囡仔呢，介多大细声啦，都听到这个太太咧讲，我拜一个佛祖，你干那多只假叉，你话要假气死啊！个囡仔呢，踮边啊，吊卡占地啦，人要来食鸡鸭饼，你都唔买好人啦，你若买鸡鸭饼花，我都袂甲你叉啊！啊，你拜佛祖干那？

考虑讲买一粒冰花食哟。这个妇人讲，啊，你无食冰会死哟。哇，两母仔都安尼，一句来一句去，拢是烦恼一关。这个烦恼就是使咱的内心呢无清净啊，而且呢，规百岁一直多啊。我听一个啊，因为较早的这个驾驶呢，我就行过，我甲这个太太讲，讲这位太太啊，你去买一个冰啊，一支冰嘛才两块银啊。你不要你的囡仔食，你来拜佛祖啊，心清清，心静静，安尼唔只有一个清净。你的囡仔，以这个冰食落去呢，伊的心脉清清，心脉静静，清凉无比啊！你若无用，我带你的囡来买。这个、太太想着我呢的做法呢，伊嘛有感动啦，啊，是足惭愧的。我家己带，我家己带。结果呢，伊带出去，这个寺庙的边啊，有人咧卖鸡鸭冰，就买一支的鸡鸭冰，给这个囡仔食。囡仔欢喜，大人心嘛清净啊，搁等来咧拜佛祖。我想这个妇人人呢，伊应该嘛有开悟才对啊。所以讲外口的事物，只要咱用心来体会。往往咱拢会得到真大的启示，这个启示就会增加到咱的灵感。哦，这些事物呢，让咱有所开悟啊。那有啥物问题呢？真紧就会当解决。有当时啊，为外口自然的现象，会带予咱灵感甲启示，这就是这层事啊。可比外国。有一个物理学家，这个叫做牛顿，他看到这个苹果为树仔顶扔落来，他就会当来进入他的思考。后来他就发现到地心引力的定律，还有在以前小学的课本里面呢，有一课这样写，写说有一位将军啊，以大兵小台作战失败，全军士气低落，伊自己呢也失去信心。后来刀片甲一间破厝的所在，伫遐占休，静静看到蜘蛛伫咧结网啊，咧爬网啊。啊，虽然好风吹一下，这个网啊散，蜘蛛丝呢？就登去，就害去。但是蜘蛛呢，伊一摆过一摆，无停，一直过放丝，一直过拍夹。夹到尾啊呢，就将这个蜘蛛网啊拍好了。这位将军看这个情形了后，伊心内嘛有安尼的启示啊，讲这跟我同款的处境啊。但是这只小小的蜘蛛，伊并无。失败的念头啊，伊每一届失败，伊拢会当个定心再来啊。甲落尾啊，伊甲网爬成啊。敢讲我比这只蜘蛛较不如吗？伊得到这个启示了后啊，精神呢就提起了，重新来召集着伊的士兵，搁再做一番的作战。在这一气鼓舞之下呢，就反败为胜。其他亲像这种的事物呢，那要讲实在也讲不了啦。所以孔子讲呢，伊嘛安尼讲过啊，伊讲不义的富贵呢，在孔子讲看来，亲像天顶伫咧飞扑云同款。这也就是看到天空。经常变化，安尼来领悟着人生的道理呀、啊。但是这个领悟，唔是每一个人拢相像哦。咱来看一个人当时伊的心情啥款，伊所遇到的事情是啥物？比如讲。

人人拢捌看过蜘蛛伫咧结网啊，但是大部分的人拢是空空看过啊，未晓领悟到什么啊。人人嘛捌看到天顶的云啊，但是有偌济人会当悟到富贵离浮云呢？但是只要咱若有用心来观察、来思维，总是会悟出各种无同的心得啊！可见每一个人，千千万万的人啊，每一个人呢，伊拢装在每一个时、一个刻的当中，伊拢会当看到伊身躯边的种种的事物、种种的景致环境，拢会当在这个环境中，每一时、每一刻。就所讲的开悟，而且呢，对这个开悟的内底啊，使咱内心有转变，内心一个转变，马上环境对变，这就是另外灵感嘛。咱在这一章内底啊，是会当看到孔子讲伊去看到川上的流水，一时之间。心有所悟，啊，来讲出这两句话，但是究竟是悟到什么事情呢？这只有孔子讲，伊才知啊。事实上，咱嘛唔免一定爱指出什么事情啦，因为世间上任何的事情，多一项无亲像这个流水呢。世间一切的人、事、物，甚至时间、空间，多一项无亲像流水安尼，其理是自舒服，像水安尼伫咧流啊，亲像水影安尼一影塞一影啊，多一项是永久不变的呢。既然一切拢是变化无常。这道那亲像川上的水同款，流倒过是无个倒转来啊。孔子讲伊讲这个话的时阵，也已经啊，会当予咱深深来醒悟了。现在咱一般的人贪着着享福安乐，咱甲想看卖咧，遐个享福，遐个安乐。会当永久存在啊？敢会呢？敢毋是亲像流水共款啊？流过就无去咯，流过就消失去咯。我再讲，咱的身躯，咱的身体，敢会当永远拢亲像即卖呢？年轻、体壮、勇健，敢会呢？无法度啦。对着时间一时一刻不停地过，也就一日一日一直衰老，天地的造化也是同款，日时过去，暝时来，冬天过去，春天又来，永远无有一时停止，生命也是安尼。咱一生，咱就传予咱的后生，后生是咱的子，咱的囝的头前，到咱的父母，生生不息，亲像流水同款。可见孔子讲呢，伊所看到的，伊的感触啊，就亲像安尼啊。孔子讲，伊曾经一再来赞叹这个水，为什么？因为水源源源而流啊，日夜不停啊，无论遇到什么障碍。伊也是一一该通过、该流过，这嘛代表一个人爱有迄个勇往直前，而且个自强不息心境。圣人看天、看地，因拢拢会当伫自然界来观察一切现象，经过思维研究，才得到开悟，来体会出人生甲天地中间的关系。进一步来为大自然内底啊，

唔干啊，即个水利益啊，任何的事物拢总可以啊。感谢你的收听，祝法喜充满，万事如意，再会。

爱音乐九六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

来自折返犹太的萨卡米奇。其实 Eric 蛮喜欢折返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一起来听。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

较沉重跟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泥金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天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蛮精致，蛮特别，笔触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泥金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一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泥金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那

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他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一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它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3点到5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牛早，大家早安，大家万事如意。我是曾建文，对今麦阁继续来听曾建文讲因果故事。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欢迎朋友再多多利用哈。咱今麦继续来进行今仔日曾建文为大家安排故事的单元。多谢，谢谢。

天做万物是真奥妙，啊，天伫咧做大自然更加奇巧。亲像讲咱这个世界啊，有水会出泉，有窟啊，啊有陂，啊嘛有湖，会流动的有沟啊，有溪，啊个有河，有江，然后有大海洋。所以讲咱常伫咧听人讲大海未惊大水，其他亲像讲河川、溪沟啊、小陂、大湖。那一个风台到来到地啊，做大水的时阵，就泛滥成灾。听候这个水啊，流入大海，则无水灾。所以讲，咱就用大海唔惊大水这句俗语来鼓励咱人。咱做人爱有度量，度量爱参像大海，会当容纳一切。那么时常听人伫咧讲，灾上北来零车多。因为是度量大，才会当接受到人的批评甲攻击，所以讲才会改进，才会当做个宰相。宰相度量大，国家唔才会进步，唔才会富强。所以讲，即阵咱这个社会啊，冒真侪人，起啊长啊，鸟啊多，当不当好，就要向人报复，就要人报残的啊冤。所以人就咧讲，得失君子，千万唔通去得失小人。小人是安尼，鸡啊长，鸟啊多，正歹斗阵。啊，君子啊，伊度量宽，伊就正好做伙。咱伫这个社会上，事业若是想要愈做愈大，事业若想要大成功，咱就爱加交一寡君子。咱本身嘛是爱一直有修养、有磨练。咱本身度量原来爱宽。咱就要有合作通度化小人，一旦安尼，咱的人生就无阻碍，就会当平步青云，进入登峰造极的阶层。过来，我再来讲咱小启示的第二段，有真多虔诚的佛教徒，大家拢会晓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根据佛经咧讲，早观音，暗弥陀。也就是讲，早起时啊念观世音菩萨，也若暗时啊日头要暗的时阵做暗课，拢会念阿弥陀经。也若是早起时啊伫咧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拢会伫咧念一句大悲咒、大悲咒。也来中嘛就观世音菩萨的这个灵感真言，拢会去念着一句咒语。这句咒语啊，就是嗡嘛呢呗咪吽。唵嘛呢呗咪吽这句咒语是大明咒，所谓大明咒啊，就是念这句咒语，就会当得到大光明，会当甲菩萨心灵感应。唵嘛呢呗咪吽这句咒语有一段真深的由来甲典故。唵嘛呢呗咪吽这句咒语是观世音菩萨当年伊伫咧度世时阵，经过无上的诸惨、无限的艰难。啊，到尾啊，阿弥陀佛才将这句咒语啊，放予观世音菩萨，甲观世音菩萨用这句咒语去度化众生。啊，即卖我就来甲讲，唵嘛呢呗咪吽，这句咒语的由来。这句咒语是梵文，是印度语。那翻作咱的言语啊，伊就是叫做祈求心内莲花开放。伫咧当年，观世音菩萨。一个伫咧人间修行的时阵，迄个时阵百姓是真艰苦，食是无通好食，啊穿嘛无啥通穿，国家阁有战乱，社会阁有土匪强盗，强的是欺负弱的，啊查甫人阁会欺负查某人，因为百姓时常伫咧枵、伫咧寒、伫咧劳动，所以讲百姓啊，都时常伫咧破病，啊迄个时阵医药无发达。会使讲是浪中无忧啊，所以讲咱人就未使破病，咱人若是破病啊，都爱互病甲咱折磨，一直爱互病魔折磨甲死，折磨甲形体消损，无气无脉，则含昏来死去。也迄个时阵无啥物卫生，嘛无啥物保健，根本啊人拢唔白，所以讲瘟疫、瘟疫、土闹、怪病是一大堆，百姓啊病死也是无数。要死的嘛是一大堆，也观世音菩萨伊常看甲流目屎，伊看甲哭，也因为歹观境的磨练，伊看过真多真悲惨的悲哀的代志，所以讲伊产生大慈大悲的心，叫做慈悲。也因为
关受过真侪悲哀悲惨的折磨，伊产生大智慧，叫做悲智。佮因为观世音菩萨有大慈大悲的心肠，所以观世音菩萨一个下大愿啊，叫做悲愿。观世音菩萨伊下愿讲，伊要度尽人间的众生，那是无度人间的众生，伊就无爱成佛。也伫这个当中，那是有退转的心，伊的头脑甘愿好别开，必成一清地。观世音菩萨伊下大愿了后，伊真正日夜伫咧奔波，伊想尽方法，伊想要度尽了一切众生，伊度真久，阁真久。就是众生啊，是真歹度，安怎伊嘛度，嘛是还阁有未度化的众生。有一间观世音菩萨伊心中伫咧想。我度遐尼啊侪众生，弥陀佛众生同款是遐尼侪，众生一代传过一代，众生敢真正度会尽？才在观世音菩萨有这种念头的时阵，伊的头脑忽然间煞劈开，煞必成一清地。这是伊当时所救灾缘。观世音菩萨伊的头脑必成一清片的时阵，就在这个时阵，阿弥陀佛也即时伊。在这个，即时伫必开的脑中出现。

片啊，一千片的脑浆，煞变成一千片的莲花瓣，然后合成了一蕊一千万的大莲花。观世音菩萨的头脑，搁合我来啊，好好，搁无代志。阿弥陀佛，伊向观世音菩萨讲：你用尽方法要度众生，但是众生啊，度未尽啊，因为你用的方法伤过复杂，伤过困难。不但你真艰苦，众生嘛会真艰苦。我即阵教你一句咒语，你用即句咒语啊去度化众生，众生啊会加真紧真好度化。即句咒语就是“嗡嘛呢呗咪吽”。观世音菩萨一听了后是真感动、真欢喜。观世音菩萨一悲喜交集，一流目屎咯。所以菩萨啊，一同款我那会哭，我那会流目屎。从此以后，观世音菩萨伊就用这句咒语去度化众生。经过唔知偌久，过偌久啊，中国就发生一件嗡嘛呢呗咪吽的故事。啊，我今麦就来甲讲这段短短的故事。在中国大陆啊，有一个老妇人人，这个老妇人人是真可怜，伊无翁，阿妈无子女，是大人啊，拢来过身去啊。不但是安尼，这个老妇人人伊的身体无恙，伊不时吼常常咧破病，但是搁较艰苦，生活一定嘛爱过。伊初当的做未起，辛苦的伊嘛爱加减嘛帮助。也这个老妇人人，伊只好逐工替人伫咧剪刀啊。有一工啊，正在一直厝人伫咧剪刀啊的时阵，门外呢来一个年轻的妇人人，这个妇人人啊。也就是菩萨来化身呢，是专工要来帮助这个老妇人人的。年轻的妇人人向老妇人人讲：，那是要有光明的日子通好过，身体若要日日勇健，你就要时常念嗡嘛呢呗咪吽。年轻的妇人人教伊念，迅速个教伊写。年轻的妇人人教了后，伊走啊，就是迄个妇人人伊的记性真歹。嗡嘛呢呗咪吽，迄个吽啊，倒边是一个口，啊正边是一只牛，也就是牛伫咧叫的意思。妇人人伊煞记袂掉，伊袂记哩啦。归去啊，伊牛边甲读边，啊无边甲读中央。妇人人伊就甲读做牛。老妇人人伊逐天哪捡豆啊，就哪念。嗡嘛呢呗咪牛，嗡嘛呢呗咪牛。有时日子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啊，老妇人人也一直伫咧捡豆啊，嘴也一直伫咧念嗡嘛呢呗咪牛，嗡嘛呢呗咪牛，念一个句说感应哦，奇迹嘛出现啦哦。变那妇人人念咒语的时阵，厝人会出火光；变那念这句咒语的时阵，豆啊唔免紧，会有一个豆啊主动会跳过另外一个窗啊，念一句就跳一粒。老妇人人一直念。豆仔就拖咧一粒一粒一直跳过去，一直到有一天有一个高僧经过迄个老妇人的人的厝，伊看迄间厝过出火光，迄、那个高僧伊感觉讲其中是幽曲，迄、那个高僧伊就去甲看一下究竟，伊听到妇人人哪间豆仔哪念咒语，嗡嘛呢呗咪牛，嗡嘛呢呗咪牛，高僧听一个感觉真好笑，嗡嘛呢呗咪吽。啊！妇人人家念嗡嘛呢呗咪牛，迄、那个高僧才向妇人人讲：“施主啊，你念唔对起啊啦，唔是念嗡嘛呢呗咪牛，都爱念嗡嘛呢呗咪吽。”高僧伊教了后往哪走啊？妇人人伊就开始搁念啊，伊念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奇怪代志来啊！哦，念嗡嘛呢呗咪牛，豆仔会自动跳。厝人阁会出火光，却是伊念正确的，甲念嗡嘛呢呗咪吽，自然火光煞消失。豆仔我那未主动阁跳过啊，原来念咒语啊，爱诚心，爱专一，爱念甲一骨溜，因啊安尼自然感应。何况观世音菩萨，伊是专心伫咧度化众生，因为行即灵，信即感应。不过正确的念法，我那是念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因为故事咱伫咧讲的当中，所以爱念着嗡嘛呢呗咪吽。我嘛念足侪句的，各位朋友，

愿意出念傲慢与白面方的这个功德，来回向我所有幸福人生的听众朋友，大家身体健康，大家万事如意，借着佛菩萨的加持，让咱大家出来外平平安安，大吉祥。多谢各位，南无观世音菩萨。

0: 包大人一家生气讲：“
1: 来人呐、啊，来人呐、啊，请上方宝剑打个相等。”
0: 有时太后甲公主看到包大人请出上方宝剑，上方宝剑代表皇帝，会当先斩二后奏。太后甲公主怎样害啊？太后大声讲：“
1: 包大人，你干？”
0: 包大人一大声将乌西帽脱掉，向太后讲：“
1: 臣甘愿头壳无爱，但是我袂使学国法，受着侮辱。皇上以爱民为主，我代替皇上为民伸冤，为国家尽忠公理个正义。”
0: 有时包大人佫讲：“
2: 王朝马汉，
3: 在
1: 在，
2: 准备虎头斩苏杭，
3: 准备啊！”
0: 有时王朝马汉，你将陈世美甲压去个虎头站的顶悬，陈世美伊知伊害啊，伊一直喊
4: 太后啊救命，公主啊救命！
0: 这个时阵，晋襄人伊赶紧群臣双脚跪下讲：“
4: 包大人啊，请你唔通斩父吗？我甘愿回转来故乡，请阮囝好大汉，囝无死，陈家无要紧。”
0: 这个时阵的陈世美，伊良心发现了。

0: 但是你讲娘家，我开始，我对不住你。但是陈世美伊反悔已经上万了，包大人伊判刑讲：
1: 陈世美，你望阮背义下贫求富，放杀无惊，搁弃尸丢人，轮法改葬。王朝马汉，清醒！
0: 有时虎头炸，扯一个一声，陈世美伊人头对地了。公主看一个昏气，真香人嘛昏气啊！包大人伊将真香人救醒了后，伊手提五十两银。伊讲，
1: 陈世美这款的红纱，无值得着你怀念。这五十两银是我的诚意，下去哦，囡仔是大汉了后，唔通鼓励伊做官。
0: 真香人伊向陈世美的尸体拜了四拜，伊拖着沉重的脚步来离开北京城了。包大人斩驸马了后，起初宋仁宗是真无欢喜，但是宋仁宗伊了解代志了后，认为驸马忘恩背义。即该斩，包大人更加受到宋仁宗的重视。包大人的外号轰动全国，一寡国法之徒那是听到包大人，拢惊甲皮皮喘过。就是到这阵啊，包大人也阁受到万民的敬仰过。各位幸福人生所有的听众朋友，以上曾建文讲的这个故事，就是包公斩驸马。故事播送到这，已经全篇结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阿弥陀佛。今麦要讲的这个故事吼，是真人实事的故事哦。这个故事的地点嘛，是发生在咧贵人随风甲这个背道都对。故事的时间是伫咧四十年前，大约啊，伫四十年前的时阵，台北县背道这个所在啊，有一个查某囡啊，这个查某囡的名叫做慧姑啊。慧姑伊出世无外久了后，就和贵家。抱去做童养媳，也就是新妇啊，就对啦。准备啦，后日啊是大汉的时阵吼，要做新妇的就对啦。惠哥，伊原本的家庭并不是真善车哥，是因为较早的人吼未肯去节约啦，一生啊都生几下个就对，甚至有时个十外个安尼。惠哥佫是一个查某囡仔，较早的人啊拢重男轻女，所以讲才从细汉的查某囝惠哥来卖予贵家做新妇啊。贵家伫个北岛啊，我那算讲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厝里呐伫个开杂货店，生活我那也真好结果。只可惜人丁单薄，敢那生一个后生娘娘个，后生的名呢就是叫做贵清姬。贵家因阿阿某听到惠姑的老爸老母啊，有意啊要将惠姑分予人做新妇啊，哦因就真欢喜，就抱来甲饲就对了。贵家伊敢那一个后生娘娘，并无查某囝。所以惠姑细汉的时阵，伫国家是真好命，是予人安尼个小命命过。有时时间伫咧经过是非常的紧。惠姑已经是十二岁啊，生得真水，阁玩啊真温顺，真友好。这个时阵，国家的独生子清姬啊，也已经二十二岁啊，阁有适当的职业。伫咧家人有一间的大商行伫咧上班过。两个少年的自细汉啊，都做伙耍，做伙食饭。会使讲是青梅竹马哥，啊感情是真好安尼。暗中我那有互相相依爱哥，前几下老爸老母就安尼顺手推舟啊，就安尼和这两个少年的结婚。有时前几下因两个少年的结婚了后的时阵，感情啊是真好哦。生活当中我那真美满，但是可惜好景不长，战争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发生八年的抗战啦，清姬啊，伊有头路，啊煞变甲无头路啊个。厝里本来是伫咧开杂货店，因为战争爆发啦，生活真艰苦，欠少的人都真多，生理啊，我那真歹做个，搁在走空隙，生理伫咧有做当中，搁敢那无做哩。有当时啊，走一个空隙，一个转来一寡货出向偷提了了个。上届歹运呢，就是流行病啦，流瘟疫。就迄个鸟屎啊，种得着。清姬啊，老爸老母啊，拢总破病来死去啊，个一个老阿妈，阁时常伫咧破病。各位，人讲福无相至，祸事不单行，恶老偏逢连夜雨。清姬啊，伊有一天因为伫咧耕冬会啊，脚出去冬会跌断去咯。一个送到病院的时阵啊，讲着爱锯掉，才会当保存性命个。为着要保存着性命，嘛只好记掉啊！哥，即马清姬啊，已经变成。

安徽阿哥，徽哥这位姑娘伊真坚强。在这个时阵，家庭阿哥有一个时常破病的老阿妈，阿哥有一个长卡的翁婿。各位好，一个徽哥，伊对老阿妈是真友好，对伊翁婿我那是真体贴，连家一句怨言都唔敢讲，为着要节省着家庭的开支啊。佮要走这个空隙，伊就想尽办法将厝地甲卖掉，敢若卖几百块啊，娘娘。各位较早空隙的时阵吼，这个愈市内厝是愈无价，一间老啊厝要甲人换只牛啊吼，人都无爱安尼啦。辉哥伊将厝地卖了后，就搬来随风的山顶，用几十块银仔的钱，共买一间破厝啊，佮共买几分啊山地。伊个厝前有一口天然的大池池，厝后啊有一个大山洞啊，讲起来空气是真好，阿妈真慷慨个。辉哥伊为着要照顾一个身体虚弱的老阿妈，得阁照顾一个残废的翁婿，伊卖厝买厝，阁换环境，阁会当存几百块银啊，通好来维持家庭。伊利用着空地啊，落去种菜，阁做一个用抹布落去做鱼网啊。会当伫咧厝头前的迄窟天然的大鱼池，掠淡薄仔细尾鱼就对。伊时常打菜出去卖，伊将卖菜钱买淡薄仔米、油、盐。上届难能可贵的吼，就是讲伊知影老阿妈身体较虚弱，佫真爱食鸭卵。伊时常啊，就买一罐鸭卵，转来互伊老阿妈食过。伊家己凊彩吼食食咧，娘娘。伊照顾伊老阿妈，甲残废的翁婿是照顾甲真好势个。但是啊，伊所出的钱是有限个，一两年了了哦，钱就开完啊个。伊无遐多，伊伫咧想无办法的情形之下，就要倒转来甲伊亲生的老爸老母借钱。但是转来了后，佫唔敢开嘴个，尤其是伊老母啊，劝伊佫再改嫁予别人。伊老母讲啊，那甲一个残废的翁婿做伙是无前途的啦。但是辉哥伊讲，国家自细汉都养我、饲我，对我真好。这点的恩惠，亲像江河大海共一般。即阵老阿妈伫咧破病，翁婿过来赞惠，我们来会使改革旅游咧。我低温都爱报温啊，尤其是我的翁婿亲戚啊，伊嘛是为着家庭做工，脚唔只会断去。辉哥的生母是真现实，讲唔安那安尼，无你转来找我要创啥？全咧唔差别都对啦，但是辉哥有一个阿嫂都无同款咯。伊个阿嫂正同情辉哥的遭遇，伊知影辉哥都是生活有困难，才会倒转来个，只是唔敢开嘴而已。伊偷偷啊，约20块的西卡钱，互辉哥啊个，佮带辉哥去贵人整一块布，上布要互辉哥做衫个。辉哥伊规世人唔捌来个贵人，伊看到贵人遮尔啊闹热。真好奇，才看遐看呢。伊看到人伫咧卖鸭颈，伊就想到伊老阿妈爱食鸭卵，归去啊买几只鸭颈倒转来吃。鸭颈若是吃大只的时阵啊，后日啊伊就会生鸭卵。啊那安尼啊，老阿妈就鸭卵通食咯。伊想到伊阿嫂有20块银予伊，伊就用3块银买6只鸭颈，佮用5块买一只竹啊作为鸭卵嘛。伊转来到厝里了后啊，就将因阿嫂送好伊的布，甲做衫，好伊老阿妈通穿，伊家己却唔敢穿。这款的孝心已经是感动天了。有孝的意义啊，是足快哦，各位。上界重要的就是讲爱，出自咧真诚的心。辉哥伊看到阿人啊，一个5块，是用手工落去做起来。伊的厝后啊，有真侪天然发的竹啊，拢都无人伫咧管顾。辉哥伊就凑竹啊呢。用手工落去做鸭人啊！伊个翁婿虽然是脚残废啊，但是手还阁原来会做。有时两个翁仔某呢，就做鸭人啊，出去卖个。起头是无熟手，做袂水，比较就袂较无钱啦。但是时间一个经过久啊，就熟手啊个。熟手了后，因愈做就愈水，愈做啊就愈做红物件。伊个家庭的收入就比较就吼有较好个。上界其他的代志发生啊，各位。就是辉哥有一天早起时啊，伫咧撒鸭撒的时阵，伊发觉有一粒一粒真细粒，亲像金仔同款。伊心中伫咧想，这敢是金仔？伊就甲洗好伊清气，甲放伫咧干那底就对了。迄日阿妈伊就替因翁婿清气啊看，清气啊讲，咱的福运遐尼薄，天太有可能落金仔，互咱扣咧。
但是辉哥伊逐工伫咧扫阿萨诶时阵，便来看到金刚。

物件，伊拢甲洗好清气，甲捡起来囡仔袋安尼。有一天，伊阁出来过人，诶，这个时阵，伊就提起金马店鉴定过，鉴定的结果啊，真真正正是金马哥，伊将遐金马改卖掉，阁往那卖几啊十块，伊非常的欢喜。等来到厝内面，就甲伊个翁婿亲戚啊讲：“翁个啊，我扫阿婿所捡起遐金鸡物件吼，是正金马呢。那安尼吼，咱所饲的迄六只鸭会放金马？”亲戚啊讲：“啊，没哪有可能会放金马呢。”但是过去我伫咧上班的时阵，有听人伫咧讲吼，随风这个所在有金矿，莫非是鸭食到金马，佮放出来先？啊，无明仔载咧归去吼，观察咱的鸭拢走去倒位啊，伫咧偷食。原来飞哥所饲的迄六只鸭，有当时啊都走落去鱼池啊底，看到飞哥那来六只鸭，佫会排列对后山的山洞入去过，好亲像是要报飞哥知影讲后山这个山洞有金矿同款。飞哥伊真欢喜，伊归去啊挖金矿来洗金啊，有时一日过一日，一年过一年，三年了了哦，飞哥伊好业了。伊阁伫咧鸡人买一间楼仔厝，即阵伊个子孙啊，也阁住伫咧鸡人个。各位，参听讲即款有效个顺心布，修三重四德福人人，天公帮忙伊是应该个。伊就是因为伊有效，想讲伊个老阿妈都爱食鸭卵，所以讲才会去买迄六只鸭仔转来饲。有鸭就会当做鸭人啊，落去改善生活个。有即六只鸭呢，才会当发现着金矿个。各位，人讲天公疼孝子，天公疼善良故意人。由这个故事，各位，咱就当个证明，实在有影。

六根草是食降火气，你若火气大，食六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对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对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吼，什么的 A 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症肝硬化安尼啦，甚至有可怕的吼，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互咱规家口啊乱七八糟都对。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个年久月深吼，伤肝足厉害吼，对，产生肝火大。啊，若这种情形吼，你食我伫咧介绍的六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落去提炼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西露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迄个较大的朋友，你暗时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温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哦、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喙齿未卡未高，啊，气化未浮，吼、哦，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甲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啦，吼、哦。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呢。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2288661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百宝丸哦。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些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

他妈的鱼的的滴滴答答，然后那边加点生，那边加点听，那边压落去了后吼，后又加个生干用咩放落安尼，哦，甚至有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条条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哦，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百宝丸，顺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哩。诶，啊，佫有差咧，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嘿、哦，伊就佫甲咱买，佫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二十几抓，有的人吼、哦，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哦，加大用咧，吼、哦，迄位吼、哦，脚步行袂大发，哇，结果吼、哦，食咱即条做六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哦，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哦。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吼、啊，阿都安尼照旅游，无爱去爬山哩啦。阿有影，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就无啥爱去啊。所以，那黄龙参鸡百宝丸，加买转来吃，身体互你用，骨头互你用，互你脚步一日行有力，佫会紧。一盒千八，最稳的电话：2288661空。

咱每一个人吼，拢希望讲有一天啊，会当达到好机会个，啊，看会当去遇到贵人甲相助袂啦。有人讲吼，机会是难逢，啊，贵人不知伫倒位啊，就对。事实上，各位机会，逐天拢伫咱的身躯边，伫咧转来转去哦。只是讲，看咱是毋是要去甲把握也毋，看咱是毋是肯去甲运用也毋安尼。

有真侪人吼，机会一日到位，却是伊长途不决，互机会煞去走去就对啦。啊，嘛有足侪人吼，伊一生中遇到真侪贵人，却是因为伊家己有歹习惯，伊的修养无好，贵人呐煞惊走去过。啊，有的吼是贵人伤心来离开伊。什么款人吼是酷贵人呐、啊？那是甲论一个真啊，对咱有益、对咱有帮助的人啊，都是贵人呐、啊。也会使讲是吼好朋友，都是贵人哥。有人讲常识是满天下，知音是无几个。可是我嘛捌看到有真侪人哦，伊人牵伊唔走哩，啊贵那个牵就弄弄行就对啦。这款人吼，伊怨叹讲常识满天下，知音无几个。这款人实在是虚毫无道理安尼。那是有要得到贵人来甲你相助，有想要得到好的机会啊，上界重要的吼，就是讲伫咧咱的本身做人甲修养的方面爱甲加强。本身做人都失败啊，你修养伊都无好啊，你贵人甲机会啊，一定是会惊走去个。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希望讲咱人人都会当制造好机会予人，人人啊拢是人的贵人个。啊，有真侪人伊事业做袂好势。做这项也未成功，啊，做那项嘛是来失败过，伊无检讨伊家己啦，伊拢将这个失败的责任吼去推予命运之神得着，伊讲这都是时呀、命呀、运呀，非我之不能呀哩啦。啊，事实上吼，万行头路各位，那么都爱专心、爱骨力啦，对不？咱都正认真伫咧拍拼哩，人做八点真久哩，啊，咱已经用心、用脑、用力落去做十二小时啊。生理搁做未起来，啊头脑搁做未好势，咱唔再来甲讲时呀、命呀、运呀、命呀，非我之不能呀。吼、哦，啊事实上，咱爱创造命运，唔通听候命运，创造命运，命运就会变好。等待命运呐、啊，这都是消极，这都是家己伫咧自己推卸责任个。人讲贫惰人就会讲贫惰话啦，要安怎样嘛创造命运呢？要让命运变好呢？就是讲，咱爱向人学习，爱谦虚，唔通自认讲咱家己真牛。大细项嘅工课啊，咱都爱主动去做，愈做就会愈有趣味。吼、哦，啊啦，安尼就袂搁再平淡。啊，人若袂平淡，就会成功。各位听众朋友，你讲是唔是咧？这个青春少年时，这是咱人一生中上界值得怀念嘅时刻。我那是咱人吼体力上介好的时阵个，可是即阵有足侪人个吼白白去甲浪费去杀啦。不但讲基础甲拍无好，学业技术拢是一事无成，即讲起来吼实在是足可惜个哩。吼、哦，所以我伫只希望即卖少年男女啊，爱把握着青春少年时，爱有一个完美个理想甲抱负安尼，向家己个理想落去进行，千千万万唔通互大好个岁月啊，一天啊一天一直甲浪费去杀。那要论真甲讲起来吼，各位，青春唔是少年人的专利哦。青春就好参像是一只活跳跳的鸟啊，伊亭亭万里，伊有哈多通伫咧空中安尼飞来飞去个。青春应该是无去受到这个年龄的限制。一个人如果若有理想、有抱负的话、有目标的话、有志气的话、有正好的作为，伊意志搁坚定，伊身体搁再健康，伊做到康气，无会输少年人。啊那安尼啊，就是青春应在个。

咱弘扬三皈百宝丸吼，拢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以前咱来袂长期食，啊，若食了都有效，啊，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哦。有人讲，真正是我吼，啊，甲你买四抓呢，有讲啊，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都若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弘扬三皈百宝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跟人硬讲，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行路行袂大步，行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我下落去吼，又再过来身家呢，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啊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阿都咧讲因果故事，阿假装计无买。弘扬三皈百宝丸都回去吃，嗯，啊，吃到都有感觉呢，有差呢，还佫有效哦。

啊，咱这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的，这叫做啊中药材，就去提炼的。啊，每一味的中药材呢，拢对咱这个人体，拢总有帮助，通血道出得去，和你袂交流，出得去呢，你头壳袂晕、袂戆，甚至骨头加正用，出得去人精神规个拢足好个安尼，所以真侪朋友爱爬山，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拢频段去运动，规工都拢伫个厝里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来遮歹，哎呦，我身体来遮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辣啊，无遐多安尼，有真侪朋友哀叫安尼啦，其实唔免哀，你若拄有迄个福气，病者伫要满咯，身体伫要用咯。你也去听到曾经门的节目，听我伫咧讲故事，我伫咧介绍黄龙山几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咧，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咧，安尼，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想讲后摆别个甲我叫第二摆安尼，那甲我叫第二摆你就一摆三罐，计少较少，咱一盒一罐就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千八块啦，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介绍给作俗的，所以听众朋友，什么钱都伫咧开啊吼，顾身体的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唔通无开，尤其是咱家己本身呢，过安尼钱多，一个唔敢开，安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顾身体钱你都要开吼，黄龙三龟百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呢，听众朋友，然后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要记得黄龙三桂百宝丸，一罐千倍，四百粒装哈。咱药房无伫咧卖哈，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咱来说服大家哈，有需要朋友再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黄龙三桂百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0，外观区头前加加空二。

佛经里面就在讲欲知情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啊，今生作者是安尼。这句话意思就是在讲吼，在咧顶世地人，你若种什么因，啊，这世地人啊，都得什么果安尼。这世人会去受着种种的折磨啊，啊，这拢是顶世人所种的因安尼。为着后世人要较好过哩，要消除掉一切业障，要脱离开着这个苦海，要脱离开着轮回，这都要看咱这世人所修的德行。咱这世人所作所为，伫后世人都一定会报应着果。有真侪人吼嫌疑讲，世间敢真正有因果循环，敢真正有善恶报应？各位，咱即马就来甲讲一段真实因果循环报应的代志果。这件代志啊，伫咧三四十年前啊是轰动全省哦。即马我就来甲讲这段技术的经过果。伫咧三四十年前，屏东县恒春镇啊，有一位农民，伊的名叫做游万金。游万金，伊厝内面有饲只水牛母，这只水牛母吼、哦、后来有生一只牛仔仔，这只牛仔仔的脚脚偏吼。竟然啊，会扑你哦，哼，扑人心到三大里都对。各位，这不是人写，这是天生的，是这只牛出世就有的个。乡村镇的人啊，拢讲这只牛吼、哦、是人心到这个人来转世个。人心到到底是什么人呢？有真侪新闻记者为着要了解实情哦，特别都走去乡村镇啊去采访，去拜访到一寡乡村镇的老一辈老人个。根据有四个老人在讲，讲这只牛的主人吼，伊的名就是叫做游万金，伊有一个小弟啊，名叫做游万达。因为游万达家境无讲介好，伫咧工学前啊，是伫咧林新教的厝内面伫咧做长工。各位，较早长工是真艰苦，都好亲像是牛共款，爱做眠做日，一个月因所赚的吼，才敢那换一个啊三顿饱尔尔，安尼就算讲是袂歹啊个。

0: 林新教这个人啊，在咧恒春镇，算讲是好嘅人之一，参访真多。一直到有一天，林新教，伊发现到七寸嘅尺啊吼，啊去互人偷摕2000多斤啦。在咧当时嘅林新教，伊并无详细调查清楚，就来嫌疑讲是伊嘅长工尤万达家偷摕过。在咧讲复前啊，日本刑警吼，在咧刑犯人是真粗残哦吼，尤万达。伊去予日本警察改刑甲半死，尤万达为着要证明到伊的清白，伊煞来自杀。因为死，则未阁受重刑。伫咧日本时代，伫咧刑察啦吼是真残酷哦。唔招是刑甲招安尼啦，用电的啊，若无用拍的啊，若无用针插针甲针甲量，有当时啊灌水。尤万达伊根本都无偷摕切啊，就是甲公司伊嘛无切啊通交出来，所以伊就含冤受屈来自杀。在咧尤万达死去第三天，林新教伊就做一个恶梦，伊梦见着尤万达来徛伫咧伊个面头前讲：“
1: 林新教，我真唔甘愿，我无做贼，你着我做贼。你个车架是你个车夫甲你偷摕，这条线我一定要讨。”
0: 后来破案啦，果然2000多斤的车架是林新教的车夫偷摕去个。有时时间伫咧过真紧，这件代志发生了后啊，一过都经过30年了。林新教也因为破病来死去啊。伫咧林新教伊死不了后的无偌久啊，尤万达的大兄尤万金，伊厝里所饲的牛母，竟然会生出一只脚只偏斜林新教的牛啊寄出来哩。啊，这风声咧传真紧。已经轰动全乡村镇，我那轰动全省，有真侪人就走去看，每一个人拢感觉真不可思议个。林新教的子弟听到这款消息啦，是感觉非常的为难。后来才派人用着正权的介绍，提钱呀向尤万金买一只牛仔仔。各位听众朋友啊，拄只我所讲的这个故事是真实的代志哦。这件技术啊，我过去啊，伫咧抗生的神主我捌看过。不过啊，我拢认为讲这是一件真闲的代志啊呢。即阵咱的听众朋友吼，有一位林先生，伊阁特别啊写批来伫咧甲我提起这个问题，希望讲我会当伫个节目当中讲这段记述，安尼就当证明讲善恶真正有报应。有人讲尤万达，伊在世的时阵吼是林新教的长工，亲像牛共款做几年趟天。伊所得到的只是活一个三顿百里以安尼，伊所付出的回报是靠主人林新教甲偌做贼安尼，甲送去刑事组，互人甲刑甲半死，后来伊就安尼自杀，伊一定会伫个阎罗王的所在甲控告安尼，只爱行伊一个公道。后来林新教啊，伊来死啊，林新教伊爱行顶世人所做的错误，所以伊才就来出世做牛，来行伊顶世人所欠的债。因为尤万达伊在生的时阵，伊并无母仔囝，所以这只牛呢，只好来出世伫个因大兄尤万金的这个牛条呢。各位听众朋友啊，那是阎罗王那何咱做吼，咱的判决又阁如何呢？

那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哦、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那根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哦。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哦。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亚降火气，所以讲整个门都针对降火气，吼、哦、来甲大家说明。啊，那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哎、啊，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哦，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呀。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有的人吼，受心受力，吼、哦，那好定定会疼安尼啦，喙齿花定定会浮啦。要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我甲八三两八食食哩吼，两点钟久吼，都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啊啦，大便小块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八三粒要食食咧，吼、哦，加食两摆啊，加三摆啊，啊大便就给。

通啊，哦，所以听众朋友吼，你若有口臭吼，人咧话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的安尼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今日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啊哩啦，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太太人口臭，翁才才会知，啊那无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当时啊吼，红安尼鼻头感觉讲足歹安尼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六根草专门在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球安尼啦，吼、哦，啊那还放几包啊，串地拢一条，啊拢顶壳壳，啊放到正干壳安尼，吼、哦，迄吼、哦、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吼、哦，迄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耍即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到安尼吼，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吼、哦，啊，所以若肝火大吼、哦，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六根草你甲备三粒仔食，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知会使参八宝丸斗阵食未？哎呦，好！你若六根草参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哦，一方面甲你顾身体，一方面甲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哦，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娘参桂八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娘参桂八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哦。啊，我是咧讲你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在听了咱的节目了呀，啊，都原来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庄建文买一下六根草，也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阿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吼、哦，先买一盒啦，哦，六根草是几盒的多丢，做卡路摄入的安尼，一盒内底有90粒，一盒咱卖1600块，吼、哦，啊，一摆买3盒，当然啦，就计少有较俗，吼、哦，听讲朋友老够火气的朋友吼。赶紧再拍电话给庄建文咨询立根草、六根草哈。咨询的电话22886611，22886611。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哈。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哈。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1。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了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另外，请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卡来吼，阮甲你留。

会知道名，哦，真紧啊！一波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哈、哦，二二八八六六一空。咱这个节目啊，凤阳三桂八宝丸，啊，甲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一时间，那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摆，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直接甲朋友讲一句谢谢，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吼。会记服务电话22886610，听众朋友，咱在老东西，大家再见，西欧娜娜。